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带广大的考生啊朋友来了解一下，在高考之后考驾照的五大理由都哪些呢？可以说在高考结束的这个暑期呢，绝对是考驾照的黄金时期，与其在家里刷手机玩游戏虚度光阴，不如呢用考驾照来开启自己的全新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呢，常伟作为一个过来人呢，为大家总结了五大理由，告诉广大的高考考生为什么现在是考驾照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首先第一个理由啊，是学习状态正佳，理论考试会轻松度过。刚刚经历完高考之后的你呢，大脑呢正处于最佳的一个学习状态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用驾考宝典来刷题，简直是事半功倍。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超长假期，时间呢相对自由。高考的这个假期是学生生涯当中可以说是最轻松的一个假期，没有作业，没有补课，而且时间也足够长，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足够你从科一一直考到科四。第三个理由呢，是为大学生活提前做准备，因为上了大学之后有很多的社团活动，包括实习面试，如果要是驾照在手的话，出行真的不要太方便。第四个理由呢，就是学车成本更低。那么就在高考期间呢，常红也在我们的一高中附近的几个驾考学校呢进行一下咨询啊，在我们鲅鱼圈现在考生呢，不仅是学习学费更便宜，同时呢还能够享受到很多其他的优惠的政策。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调整心态。高考之后呢，放松也很重要，整天呢待在家里反而会让自己呢更累。学车呢，既能够学到一个新的技能，同时呢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所以呢，在这里常红建议广大的高考考生啊，在高考结束之后，不妨呢就可以去报考驾校，提前的刷一刷题，争取呢在假期内就能够把整个的驾考全部的结束，早早的拿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驾照。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

那么在这里呢，超哥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为广大的高考生提一个建议，你建议考生在参加完高考之后应该做点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4: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7: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8: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7: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9: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7: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 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星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8: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10: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

0: 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逸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圈综合广播，百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威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九六五，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威将会请各位来见一下广大的高考好生，他们在参加完高考之后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好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2026年的高考呢，终于是落下了帷幕啊！不知道咱们鲅鱼圈的考生今年具体考得怎么样？咱们期待着孩子们都能够拥有好的成绩啊！那么在等分的这个阶段呢，相信现在啊，这个心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激动的啊。但是可能更多的可能还会有一些些考试过后的遗留下来的紧张。因为毕竟还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够取得怎么样的一个分数啊。耐心等待吧。咱们今天呢主要是要请收音机前的那些这个哥哥姐姐呀叔叔阿姨呀帮考生们啊支个招，就是未来从现在这个6月初一直到9月份啊，将近3个月的时间，孩子们将会迎来一个有史以来头一次如此没有压力的没有作业的，也不用补课的，不用写卷子的，不用模拟考试的这样一个难得的假期。之后呢会迎来大学的时光，是吧？这3个月大家建议让这批孩子们干点啥去呢？

我突然想起来我家有小弟啊，他是去年前年高考，然后他在考完试之后呢，然后就跟我叔说，就说那个考完试以后我就想天天在家里玩游戏，然后我叔就说如果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我可以满足你。没想到他真的就躺家里玩了三个月游戏，真有耐心玩啊。假期啥没干，哪也没去，那就玩，干玩，再把这上学这十多年那个所有的落下的游戏全补回来了。我就跟小弟说，我说你急啥呀，未来上大学四年你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那当然了，这也是咱们开玩笑说的话，因为你看有多少这孩子上了大学之后真就是放飞自我了，也不学习了啊，然后呢甚至课都不上了，最后落个什么大学没正式毕业。有的朋友说那可能吗，大学管多松，真有。而且基本上咱说每个专业吧都兴能有那么三个五个最后毕不了业的，真有啊。别以为上大学之后就没事了啊，更何况咱说点直白一点的话，这两年大学毕业生一年都1300来万人，就业压力之大，这在节目当中不需要长虹说的啊。现在这孩子急的也都直蹦高，为了找个心仪点的工作呀，那毕业之后呢去面试去应聘，发现没有好的之后想办法考研，去考博，去考这个事业编，考公务员。你还想着说是上大学四年放飞自我，劝你们赶紧打住。如果你真要是有这心思，你都不如早点，你就步入社会，早点上班得了，你还能多比这个正常的同学还能多几年工龄。所以说啊，现在非同往年了啊，尤其这几年大学生学习压力那是要变得很大的，上大学之后真不能随便放飞啊。所以说这三个月的假期你乐意放松一下还可以理解，但是啊，有多少孩子已经提前开始谋划自己未来人生的布局了。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一个人大附中的一个小伙，大家看没看，一个小虎牙长得挺帅气的啊，戴个小眼镜，然后语文考试之后问这分析作文怎么样写的，那小伙最近网上不火了吗？人家就问他说你以后想报什么学校，他说我想考清华啊。那你这个考完试之后你想做什么呀，他就说了，我准备啊研究研究 AI 这类东西。人家脑瓜都那样了，分能考到那种程度，人家都没闲着，是放假的时候研究 AI， 因为未来可能想选择相关的专业。那你说咱玩啊，当然谁也不会剥夺你玩的权利啊，乐意咋玩咋玩，没人管的是吧。好，来看一下大家的建议吧。第一个来打卡的是豌豆睡啊，他说建议孩子们行万里路啊，出去多走一走啊。有类似观点的呢，咱们看一下小豆包也说了建议去旅游，他说呢可以去自己最想去的国家或者是城市去转一转啊，还可以去哪呢，去自己即将报考的大学所在的城市去走一走，提前感受一下未来几年生活的环境啊。哎，他说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一个中肯的一个建议。就比如说现在孩子啊，你问他说你想去哪个学校啊，想学啥专业呀、啊、哎，咱不能说百分之百吧，就咱扒一圈你拎随便拎出来一个，你问孩子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啊，没有兴趣，没有爱好，没有理想，对自己未来人生没有规划，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啊，不知道自己擅长于什么。那有的朋友可能说，那现在孩子不都补习吗，补课吗，又学口才又学跳舞又学美术的，他补那玩意儿他未必喜欢，除非他走的就是艺术专业，他学了美术了他不得不去报考美术专业，对吧，这都是一开始的时候家长早就给布局的。但你说剩下的呢，那些没有在艺术方面有太多的这个特长的，包括体育方面的，你说就是闷头学习那些，你问孩子说你以后想干啥呀，你现在有几个孩子说以后我想就是想学医学啊，我想做个教师，就有很明确意向的有孩子有几个呀，很少很少。那么既然说对自己未来人生理想没有太明确的一个定义的话，那你有没有一个想去的城市呢？你比如说我就向往首都北京啊，我觉得上海魔都
国际化大城市，我就想去上海看一看啊，深圳科技可以说全国最发达的地方，我想去深圳走一走，或成都、杭州这些年轻人现在愿意去的地方，景色美，景点多，我想去杭州、成都看一看，或者我就眷恋家乡，我就想以后就在八仙待着，我去龙校转一转。城市你总能选出来吧？亲爱的孩子们，你可千万别告诉你长虹哥、长虹叔，你说这我不知道我想去哪个城市了，那家长定报哪个团，我就跟去哪个团。对吧？所以说，尤其对于学生自己来说，还是要有一些理想的，不论是哪方面的理想，都是要有的。哪怕说我就想去这个地方，我去旅个游，那也算是个小理想啊，给自己定下个目标啊。高考完事之后，我必须啊，我比如说我都这个最近附近这几个地方和省份国家啊，你比如说我就想去欧洲，我去转一圈啊，我想那个去哪个国家，我去看一看，这都是好的啊。怕的就是啥呀，死读书本一问三不知，你想干啥呀，不知道。你放假之后跟同学们准备做点啥呀，不知道。想报啥专业呀，不知道。不能什么事啊都交给家长，自己要有想法的啊。现在多少孩子啥事都交给家长啊，家长愁啊，家长去外头去报班学去啊。我都认识多少个这个家长啊，身边的哥哥姐姐啊，他们去学，去学啥，去学帮孩子怎么报考啊。看孩子学了选了这几科了，适合啥呀，孩子一问三不知，啥也不知道，家长瞎操心。报好了全家皆大欢喜，报不好之后孩子埋怨家长啊，鸡飞蛋打呀。所以说呢，尤其对于就是咱们正在听节目的，还没有涉及到未来高考的，就是可能还会有几年的啊这个学习经历的学生家长，希望你们早一点呢对自己对自己的孩子啊有一个人生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啊，问问孩子你到底看这个人世间这么多职业啊，你羡慕哪一个啊，你觉得你比较想做什么，你让孩子心里都树立一个目标啊。再来看一下火山石烤肠，他说呢多喝冰水保持冷静，都烤完了还冷静啥呀，唯一需要多喝冰水的就是等分出来那一刻喝点冰水吧。另外你讲话，你考试的时候多喝冰水也不行啊，再跑肚子了呗。冷静是应该的，人不论在什么时候，尤其在一些大事啊，在一些关键

0: 时刻，你确实要保持冷静心态啊。孙鲁佳他提这个不错的建议，也是刚才上半时段我们在说车的时候呢，长虹说的，考驾照啊。你看今年高考，不光是今年高考，每年高考，在咱这个考点旁边啊，这个交通岗，都会有这个驾校，就是开始就是生源了，这叫。帮忙了啊，对，给家长送水啥的，他不光是献爱心呢、啊、他当然也是为了招商啊，对吧，希望孩子这完事了之后，这三个月的时间他足够他考科一科二基本是没问题了，是吧，效率高的没准那能考完啊。考个驾照确实很方便啊，而且呢你现在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那我上大学考呗，上大学也不是那么好考的，第一个你有的时候你有课程，除非讲话像他常红说的那些的，那就彻底放飞自我了。你天天在寝室里一躺，你课也不去上，你不去网吧就包宿的，那咱没法说。正常孩子，你有课程一捆绑的话，你想学的时间很少，想学的时间很少。另外一个什么呢？涉及到寒暑假的问题，你就回到你自己老家这个城市了。如果你涉及到后面科二、科三、科四的考试，你没有办法正常推进。所以说，你看在大学里头考驾照，经常啊，其实几个月之内能完成的事儿。一考考四年，很常见，很常见啊！因为啥呢？时间太零碎了。再来讲，到了大三、大四，现在孩子刚才也说了，心理压力、工作压力有多大，咱就不用再多重复，是吧？你根本无心，就是说再把这个精力放在驾照上了。所以说，剩下这三个月的时间，对于高考生来说，哎，去提前的考考驾照，摸摸方向盘。是有必要的，而且你也成年了，也是合法的啊。再来看小孩子，他说，小孩子是哪个微信咱们网友改的名啊？一看留言次数很多，但是一提名怎么没有印象？他说呢，建议男生啊可以跑外卖、送送快递，女生呢去蜜雪冰城、肯德基打工，体验一下生活。哎呀，这个就建议什么呢？就是去考场，迟到了的，跑错考场的，没带准考证的这些孩子啊。你就别去送外卖了，你送外卖你到时候别咋，你再给我外卖在这整丢了再。再一说一猜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啊，那说明咱就是属于心往一处想心往一处使啊。他说该干嘛干嘛，家庭条件一般的懂事的帮家里干个活，出去打打小工，家庭还可以的出去玩，想去想玩的地方啊。其实啊，回归到家庭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Z 说的特别对，不管是家里条件一般的，家庭好的孩子，你也要回归家庭。尤其我建议孩子们啊，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当中，你除了玩啊、去旅游啊、去看世界之外的话呢，回归家庭干嘛？你学会一个技能啊，你比如说会颠个勺啊，去做过饭呢、啊，对吧？给帮这个家里头洗洗衣服，是这个洗洗窗帘啊，你学点这个家务活。为什么呢？因为你马上要步入到大学校园里了，在学校里头没人惯你毛病，生活完全需要自理。现在多少孩子那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啥也不会干。你有朋友说了，那孩子以后那去上大学，他不有食堂吗？那倒是，那吃啥的不用孩子做，但咱就说起码的。
1: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面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去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江苏镇江。那里有一座芙蓉楼，王昌龄曾在这里写下《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这首诗吗？今天我们一起去芙蓉楼，看看诗人送别朋友的地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要送别一位好友，你会对他说些什么呢？你觉得自己做事有没有明日复明日的时候呢？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给我们哟，写得好的小朋友，我们会把你的信在节目里读出来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记得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6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好了，就让我们背上想象的小书包，出发去江苏镇江吧。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小朋友们，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鼓楼前，楼前呀、是江水，楼后是青山，风吹过来，带着一点点的凉意，像诗人当年的心情。
1: 嗯，我已经闭上眼睛在想象了，我好像看到王昌龄站在楼上，看着朋友坐船远去，心里有点舍不得。
0: 这就是芙蓉楼，它坐落在镇江的西北角，面对长江，风景特别的美。诗人王昌龄在这里送别好友辛渐，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年的诗。
1: 寒雨连江一入吴，那天的雨是不是很大呢？江水都连成了一片。
0: 没错，雨下了一整夜，江面上雾蒙蒙的，诗人心里也像天气一样有点冷，有点孤独。
1: 那楚山孤是什么意思呢？山也会孤单吗？
0: 那是诗人把自己的心情说成山的样子，朋友走了，连山看起来都孤单了，其实是他自己在想念好朋友。
1: 哇，诗人真的是很会表达自己的感情。那芙蓉楼现在还能去吗？
0: 当然能啦，现在的芙蓉楼是后来重建的，但依然保留着古代的样子。楼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
1: 那我就要在石碑前读一遍这首词，像小诗人一样。
0: 嗯，好主意。楼里啊还有很多关于王昌龄的介绍，比如他是哪里的人，写过哪些诗，被称为七绝圣手，特别善

常写七言绝句，七绝圣手，好酷的名字呀。那除了芙蓉楼，镇江还有哪些与古诗有关的地方吗？有，比如北固山，辛弃疾在那里写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还有金山寺，白娘子的故事就发生在那儿。镇江真的是一个藏在诗里的城市啊。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江苏镇江。那除了芙蓉楼，江苏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们玩的地方。哎，杰米姐姐啊，
1: 嗯，
0: 你经常出去旅行，你有没有去过镇江呢？
1: 嗯，有去过。我最喜欢的呀，就是镇江扬州的瘦西湖。
0: 哦，
1: 那里呢有一个长长的湖，湖边有柳树，还有小桥、亭子。哎呀，美的就像画一样。
0: 嗯，瘦西湖里啊有个24桥。哎，你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
1: 那是不是有24座桥呢？还是桥有24个洞呢？
0: 嗯，其实啊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呢，是因为有24个仙女在桥上吹箫，所以啊就叫24桥。那小朋友们啊，也可以在桥上数一数台阶，看看能不能找到24这个数字呢？
1: 那我可要一边走一边数。还有南京的中山陵，那里呢有很多的台阶，爬上去可以看到整个南京城。
0: 没错，中山陵啊有392级台阶，爬到顶上啊，回头一看，只能看到平台，看不到台阶，很神奇。
1: 嗯，那我们可以和爸爸比赛爬楼梯，看谁先到顶呢？还有我们的苏州拙政园，听说里面呀有很多的假山和池塘，像迷宫一样。
0: 没错，拙政园啊是江南最大的古典园林，里面有好多的小桥，还有亭子、竹林。我们可以假装啊自己是小皇帝，在花园里散步。
1: 那我可要带一块面包去喂鱼。池塘里有好多的大锦鲤，它们会跟着你走哟。

0: 郡，还有常州的中华恐龙园，那里啊有会动的恐龙模型，还能看到恐龙化石呢。
1: 恐龙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感兴趣吧，可以和霸王龙合个影哦。假装我是勇敢的恐龙小骑士。
0: 哎呀没错，江苏啊真的是太多好玩的了，小朋友们呢可以一个一个去打卡哟。盛开的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刚刚我们逛了这么久，肚子该饿了吧？小耳朵们，你们是不是也听到肚子咕咕叫的声音了呢？
1: 没错没错，我早就饿了。哎呀，锦鲤姐姐啊，江苏有什么好吃的？快点快点告诉给我们吧。
0: 第一道呢是镇江锅盖面，面条细细的，汤浓浓的，最特别的是锅里煮着一个木头锅盖。
1: 锅盖？那不是木头吗？它能吃吗？
0: 当然不能吃了。
1: 哦，
0: 但用锅盖煮出来的面条啊，特别的筋道，滑溜溜的，吸一口满嘴飘香。
1: 嗯，那我可要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
0: 还有第二道菜，我们要介绍的是扬州炒饭，里面有虾仁、火腿、鸡蛋、豌豆、胡萝卜，颜色像彩虹一样漂亮。
1: 那我可以用勺子挖一座炒饭山，山顶啊放一颗豌豆，就像小帽子一样。
0: 还有南京盐水鸭，鸭肉嫩嫩的，咸咸的，不油不腻，特别适合夏天来吃。
1: 那我可要用手撕成一小块，慢慢嚼，就像小鸭子一样。
0: 还有苏州的糖粥，甜甜的，糯糯的，上面撒了桂花瓣，像小花撒在雪地上。
1: 那我可要先吃花瓣再喝粥，假装啊自己是小蜜蜂。
0: 嗯，还有我们的无锡小笼包，皮儿薄薄的，一咬开呀，汤汁流出来。不过小朋友们要注意，小心烫哟。
1: 那我要先咬一个小口，吹一吹，再吸一口汤，就像喝果汁一样。
0: 嗯，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去苏州、江苏一定要尝尝这些哟。记住，旅行的快乐有一半啊是吃出来的。

0: 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0: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吗？
2: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喵

0: 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现在出发，
1: 叮咚，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小耳朵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提问啦。
2: 没问题，杰妮姐姐请出题，我已经把今天的内容都记在小本子上啦。
1: 第一个问题，芙蓉楼送辛渐是谁写的呢？
2: 是王昌龄，他是唐代的诗人，被称为七绝圣手。
1: 诗的最后两句是什么？
2: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意思啊，就是我心里像冰一样的纯洁。
1: 芙蓉楼在哪个城市？
2: 在江苏镇江，也在长江的边上。
1: 扬州的瘦西湖里面有一座什么桥？
2: 有一座24桥，有人说啊，是因为24个仙女在桥上吹箫而得名。
1: 南京中山陵有多少级台阶呢？
2: 有392级，爬到顶上啊，回头一看，只能看到平台，看不到台阶。
1: 苏州的拙政园是什么类型的园林？
2: 是江南古典园林，里面啊有假山、池塘、亭子、竹林，像迷宫一样。
1: 镇江的锅盖面为什么叫锅盖面？
2: 因为在煮面的时候，锅里放了一个木头锅盖，面条更筋道。
1: 无锡的小笼包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要先咬一个小口，吹一吹，再吸汤汁，小心烫哟。
1: 常州有什么好玩的公园呢？
2: 有中华恐龙园，里面啊有挥动的恐龙模型和恐龙化石。
1: 最后一个问题，江苏的美食，好云姐姐最喜欢哪一道呢？
2: 我最喜欢扬州炒饭，颜色啊就像彩虹一样，味道像妈妈做的。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Hello，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继续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呀，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今年呢上一年级，他要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叫做明日复明日。他是谁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邀请到的小朋友叫做张浩明。浩明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张浩明，今年上一年级了。我喜欢搭积木、看动画片，还喜欢和爸爸一起跑步。
0: 浩明你好，一年级的小朋友呢已经是一个小学生了，那你平时会按时完成你的作业吗？
1: 有时候会拖一下，妈妈总说别明天再说，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关于拖拉的故事。
0: 这个故事很适合刚刚你说的情况啊。那你最喜欢什么动画片呢？
1: 超级飞侠，我喜欢乐迪，他从来不拖拉，有任务马上出发。
0: 那你还真的要向乐迪好好学习一番呢。那你今天带来的故事是什么呢？
1: 叫明日复明日，讲一只小猴子总是说明天再做事，结果什么都做不成。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浩明带来的明日复明日。大家安静，我们的故事开始了。

大家都忙着劳动，储备粮食，只有小松鼠一直在玩。冬天，北风呼啸，雪花飘落，小松鼠着急了，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啊，没有办法，小松鼠去找公鸡哥哥借粮食。他对公鸡说，借我一点粮食过冬吧，我明年一定加倍还你。公鸡慷慨地把粮食借给了小松鼠。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了，公鸡像往年一样

0: 尽情的劳动，小松鼠却还是天天玩。它已经把怀粮食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了。秋收的时候，公鸡迎来了一个大丰收，小松鼠玩了一整年，什么收获也没有。冬天又来了，小松鼠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它再也没有心思玩了。看着家里空空的粮缸，小松鼠傻眼了，这个冬天可怎么过呀？想到这里，小松鼠真是后悔极了。
1: 谢谢浩明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明日复明日》，讲得真好。那浩明，你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0: 不要把事情都推到明天，今天能做的事今天就要做完，否则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最后都做不完。
1: 说得真好。那如果你是小猴子，你会怎么做呢？
0: 我会先把作业写完，再出去玩，写完作业了，玩起来才开心。
1: 真棒。那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明日复明日的情况呢？
0: 有一次，我拖到很晚才收拾书包，第二天找不到橡皮了，急得满头大汗。
1: 所以啊，小朋友们，今天的事情呀，要今天做，不要等到明天才做哟。那么浩明，你讲完故事了，接下来还有一首诗要送给大家，是吗？
0: 对，下一首叫《假如》，是我自己选的，因为我觉得假如很有趣，可以想象好多好多东西。
1: 那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听。

0: 在这趟声音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1: Hello， 小耳朵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耳朵听世界。接下来张浩明同学要给我们带来一首诗朗诵，名字叫做假如。这是一首充满想象力的诗，讲的是如果你有魔法会做些什么呢。那么浩明，如果你真的有魔法，你最想做些什么呢？
2: 我想变出一双翅膀，飞到天上去看云朵是不是真的像棉花糖一样软。
1: 哎呀，我也很好奇，那你能带上杰尼姐姐一起吗？我也想去。
2: 可以，我还要变出一把大伞，下雨的时候给没带伞的小朋友遮雨。
1: 哎呀，真是一个有爱心的浩明。那你今天要用诗来告白，你想对听节目的小朋友说些什么呢？
2: 我想说，想象力是免费的魔法，你们也可以拥有一双想象的翅膀。
1: 嗯，好棒呀。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张浩明同学带来的假如，大家安静用心听哟。
2: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窗前的小树画一个红红的太阳，让小树在冬天能快活地成长，不会在寒冷的北风里缩着身子轻轻叹息。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树上的小鸟画许多好吃的鼓励，鸟妈妈再也不用到遥远的地方去寻食，让小鸟待在家里苦苦等待，饿着哭泣。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一定给不幸的朋友西西画一双好腿，还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再也不用只坐在屋里望着窗前的小树和小燕子，而是和我们在一起在操场上奔跑，在草地上游戏。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0: 的，谢谢浩明，读得真好，字字句句啊，就像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想象力呢，是小朋友最厉害的超能力，只要你敢想，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那么浩明，你觉得假如这个词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1: 因为假如可以让你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不用等到长大，现在就可以在脑子里旅行。
0: 嗯，说得太好了。那小朋友们，你们今天回家呀，也可以玩一个假如的游戏。比如，假如我是一只小鸟，假如我是一朵云，你会做些什么呢？那么浩明，你以后还会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吗？
1: 会的，下次我要讲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还会朗诵一首关于大海的诗。
0: 嗯，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大家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张浩明同学，谢谢你今天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跟大家说再见吧。
1: 再见，谢谢大家，我是张浩明。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江苏镇江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了解了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知道了一片冰心在玉壶是什么意思，也看到了芙蓉楼、瘦西湖、中山陵、拙政园、恐龙园等等。在美食时间里，我们吃了锅盖面、扬州炒饭、盐水鸭、糖粥，还有小笼包，每一口啊都是江苏的味道，鲜鲜的，甜甜的。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记住了王昌龄是七绝圣手，芙蓉楼在镇江，中山陵呢有392级台阶，小笼包要先要一个小口喝汤哟。在奇妙故事屋里，我们听了张浩明讲的明日复明日，学会了今天的事情今天做不拖拉。在文学百花园里，他朗诵的假如让我们知道了想象力是最棒的魔法，古诗教会我们送别的深情，美食让我们热爱生活，故事让我们不拖拉，诗歌让我们敢想象。希望每一个小耳朵心里都住着一个像王昌龄一样会写诗的小才子。愿你们在成长的路上不怕孤单，不怕困难，永远有一颗冰心一样的纯洁的心。也愿你们记得今天的事情今天做，明天有明天的精彩。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也许下一期我们会去一座古城或者一片森林，谁知道呢？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记得盖好被子，闭上眼睛，想一想今天的故事，然后带着微笑睡着吧。晚安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2: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了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
1: 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2: 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
1: 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2: 再见啦，我的小耳朵们，
1: 愿你们今晚都有一个甜甜的美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0: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9: 井冈山下的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 井冈山精神从未走

0: 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4: 我去北河了，就挺快，一个小时。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8: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9: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外销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8: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0: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8: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1: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2: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3: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2: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3: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6: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7: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6: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 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8: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

0: 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3: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 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

0: 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

0: 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呀，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文学15。
10: 我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烟雨江南游人愁，断桥横卧西子湖，云间引线雷峰塔，一世姻缘百世修。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今儿咱们这段故事应该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您一听咱们这定场诗，这心里啊就已经明白了。来听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游湖借伞，演唱者是杨雅琴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娘，
1: 千骑重重。

我青梅捧在药铺，求国药，哥哥你休。

0: 小舟船，慢慢慢慢的往前走，在南门以外路住宙，三人同把小船下，姑娘分手面忧愁，问哥哥今日幸会要分手，是为何？怎么站着好，怎么把心肠揉，春雨纷纷一时痛，休能否借此我那姐妹回住楼，曲线开难讲三季，我舍借咱情一留，叫哥哥三日还咱，你到我家中去，小妹妹有点秘密将你求，他二人分手盟情终身事，三日相会在住楼，徐汉文有苦喜得来娘子，到下回水漫金山寺，恩爱难结仇。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陪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纳古游湖借伞，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听了一段西河纳古，那下面的时间呢，给您安排一段说的，不过这段相声也是和唱有关，这是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空城计》。
3: 这位演员大家都认识吧？
4: 哎，不熟悉的都。
3: 姓栾，叫栾云平，
4: 是
3: 喜欢相声，
4: 是
3: 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相声。
4: 嗯，
3: 不光相声，据我了解啊，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艺形式，他都喜欢。
4: 我爱着传统的，
3: 对不对？
4: 是。
3: 但是，
4: 嗯，
3: 通过我这些年对你的观察，
4: 嗯，
3: 通过你相声舞台上的自我表现，
4: 嗯，
3: 我觉得个人观点啊，
4: 啊，怎么了？
3: 我觉得
4: 啊，
3: 你学相声是个错误。
4: 哟，
3: 据你这个条件来说，
4: 嗯，
3: 不应该学相声。
4: 我就不应该学相声。
3: 对了，这叫误入歧途。
4: 哦。
3: 嗯，你看有这么两句话吗？他们都这么说。
4: 哪两句啊？
3: 叫男怕干错行啊，女怕嫁错郎。
4: 是
3: 这两句你全占了。要说
4: 嫁错郎了，我还
3: 不是，就是你媳妇嫁你也是错误的。
4: 你看倒霉人都遇一块儿，
3: 你媳妇肯定不爱你，对不对？
4: 甭提这，您说我怎么干错了？
3: 说相声不应该，你应该干什么知道吗？
4: 嗯，
3: 应该唱戏。
4: 唱戏？
3: 嗯，
4: 那写完
3: 唱京剧。你真要打小做科唱京剧的话，
4: 嗯，
3: 到现在你就是人了。
4: 现在我也是人，
3: 你就是名人了。
4: 哦，我就有名了，
3: 多新鲜呐！
4: 哎呦，
3: 因为你应该得天独厚，有这个家传呢。
4: 啊，
3: 大家不了解，我了解他。
4: 您，
3: 他父亲就是唱京剧的，很了不起，京剧著名的艺术大师，他爸爸。马连良，谁不知道？好家伙，一提
4: 您甭说，我叫栾云平，我爸爸马连良，这配套来的吗？这个
3: 马连良能耐不小，你知道
4: 能耐大就得是我爸爸，
3: 人家挣钱也多呀，
4: 也不能论钱呢。
3: 反正这马连良，好家伙，人家都乐意，你怎么不乐意呢？
4: 甭废话
3: 啊，
4: 我姓栾，
3: 不是不是，你甭管你姓什么。你爸爸是马连良，你同意不同意？
4: 不同意，我都甭琢磨都。
3: 不同意。
4: 对。
3: 不同意没关系，咱再单找啊，对不对？
4: 啊？
3: 你想啊，你爸爸又得是唱戏的，还得有名，还得跟你一个姓，姓栾，这玩意儿他也不是这么好找的。
4: 我让你到这找爸爸来的。
3: 但是你没爸爸了。
4: 谁说的呀？
3: 哦，京剧神童。陶阳，那是你的。
4: 行行了，这还不地马连良呢，还没那位挣得多呢。这个
3: 不是这个，我觉得这行。
4: 你爸爸甭凑，
3: 娃娃脸
4: 什么什么呀？我
3: 爸爸那你没爸爸了？
4: 谁说的呀？
3: 你爸爸唱戏的叫什么呀？
4: 我爸爸根本就不是唱戏的，就你这给我搅和的。
3: 哦，你爸不是唱戏的？
4: 不是，
3: 这误会了，弄误。我希望你爸爸是唱戏的。
4: 那干嘛呀？
3: 因为我就是唱戏的。你认识吗？
4: 你就惦记到我爸爸是不是？
3: 我倒没这想法。
4: 我有这想法啊。
3: 不是，你爸爸要唱戏的，你也懂戏，咱俩能聊到一块儿啊。
4: 我爸不是唱戏，但我懂戏。
5: 为什么呢？
4: 我姐四五岁我就听戏。
5: 多大？
4: 四五岁啊。
3: 四五岁，
4: 嗯，
3: 就喜欢听京剧。
4: 嗯，
3: 您琢磨了得吗？
4: 是，
3: 四五岁的孩子有的还不开知识了，
4: 哎，
3: 他就爱听京剧了，到现在听了好家伙五六年了。
4: 对，
3: 那个
4: 我现在才八岁。
3: 这位不会算账，你怎么八岁呢？
4: 啊，
3: 怎么八岁呢？你当中不是上大学，学校不让听吗？
4: 哪人管呢？
3: 你对不对呀？完听了不少年了，但是为什么说你学相声是错误呢？
4: 嗯，
3: 你就应该改行学京剧，学京剧。我给你找老好老师，
4: 你
3: 甭找别人，我就行。
4: 你看，
3: 我就能给你来来。
4: 什么？
3: 你拜我吧。
4: 不，
3: 这么着吧，我呀，我不嫌你次啊。
4: 你看，
3: 我不嫌你岁数大。
4: 不是，
3: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今儿在这儿就举行你的收徒拜师仪式，好不好？
4: 不是，
3: 我收你啊，你在这儿给我行大礼，磕头。磕头，你拜我为师。
4: 您等会儿。
3: 好，哎，大家鼓掌。
4: 什么？
3: 大家鼓掌，我收你小徒弟，磕头。
4: 怎么？你可别，你别打。
3: 快磕头，我等不了了。
4: 我有事不？我干嘛拜师啊？我
3: 有事也没事，你就磕头吧，拜我。
4: 那倒行。
3: 你拜我，拜我为师。
4: 我不能拜你为师。
3: 不拜
4: 啊？
3: 真不拜？
4: 嗯、
3: 啊。那你光磕头吧。
4: 哎，对呀、
3: 啊。光磕头。
4: 我疯了，什么没干，光磕一头。
3: 磕头，你认我干老。
4: 你得了。
3: 不是，我想跟你关系近乎近乎，我教给你。
4: 您甭近乎，您这咱也会互相去共同提高啊。
3: 那可以是吧？
4: 嗯。
3: 那我教教你吧，哪天上我们那儿去，对你进行一个辅导。
4: 啊、
3: 嗯、啊！我都话说到这份上了，我都告诉你我唱戏的了，你把我认出来了吧？
4: 你
3: 啊，别不好意思啊。认出我来了吗？
4: 您得了，
3: 我没架子啊。
4: 行了，我不认识您。
3: 不认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4: 我真不认识您。
3: 不赖你
4: 啊，
3: 不赖你。因为什么呢？我不唱的年头太多了。
4: 哦，
3: 多少年不唱了？
4: 是
3: 啊，难怪你不认识我。
4: 嚯、
3: 哦，你想吧，
4: 嗯，
3: 我八十年唱一回，
4: 你看，您这辈子就没唱过。
3: 什么叫没唱过呀？
4: 八二，你现在才多大呀？
3: 那跟我多大有什么关系啊？
4: 啊？
3: 怎么了？
4: 八二年唱一回。
3: 你没听清楚啊？什么八二年的？
4: 嗯，
3: 八四年唱一回。
4: 八四年。
3: 哎，你买过东西吗？
4: 买过呀。
3: 买东西，公斤、市斤，八四年就是八年。
4: 哎呀，
3: 啊，
4: 跟您说话真累得慌。
3: 哎，对了，
4: 您就说八年唱一回就。
3: 八年唱一回。
4: 啊。
3: 过两天我又该唱了。
4: 嗯。
3: 说明我前一次唱就是八年以前。
4: 啊。
3: 八年以前，今年是多少年？
4: 今年是2008年。
3: 2008年。
4: 嗯。
3: 八年前唱的。
4: 啊。
3: 我2000年唱一回。
4: 什么？
3: 2000，嗯。
4: 这叫什么账？什么叫2000年呀？
3: 反正就是一个二一堆零那的年。
4: 啊、这2000年。
3: 2000年唱了一次。
4: 哎。
3: 不是在北京。
4: 啊。
3: 天津中国大戏院。
4: 哦，园子还不错、啊。
3: 在那儿唱的。
4: 嗯、
3: 哦。那就是京剧园子。
4: 嗯。
3: 对吗？
4: 对呀、啊。
3: 京剧园子，那个园子好几十年了。
4: 是。
3: 我在那儿唱的。
4: 嘿。
3: 跟我唱戏没有次角。
4: 是啊。
3: 都是著名的京剧演员。
4: 您提提都有谁呀、
3: 啊？看你懂不懂啊？
4: 啊。
3: 你想那天中国大戏院。
4: 嗯。
3: 有我。
4: 有他，
3: 有我，有于魁智。
4: 嚯，
3: 嗯，知道吗？
4: 知道。
3: 哎，于魁智，有我，有孟广禄、
4: 哦，
3: 有我，有杨赤、
4: 嗯，
3: 有我，有郑岩，有我，有朱世慧，有我，有王立军，
4: 有老有你呀、啊。
3: 我怕你把我忘了。
4: 嗨，要把你摆头了。
3: 跟你说清楚了吧？
4: 嗯，
3: 有于魁智，
4: 嗯、
3: 哦，孟广禄、杨赤、郑岩、朱世慧、王立军、叶金元。还有我、
4: 啊、有你
3: 我们几个人唱了一出失控斩。
4: 嚯，
3: 嗯，
4: 这我知道啊。
3: 知道这戏吗？
4: 知道啊。
3: 知道这戏
4: 啊。
3: 行，
4: 失控斩呀、
3: 啊、你说一说。
4: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叫失控斩，简称啊。
3: 还真不外行。
4: 哎，
3: 看来你内行。
4: 嗯，
3: 那你猜一猜吧。
4: 啊，
3: 这出戏当中我是个主角，我演谁？
4: 您诸葛亮啊。

0: 啊，
1: 您诸葛亮啊？
0: 错了
1: 啊，
0: 一说就外行。刚才我介绍一大堆人名，头一个里边有个余奎志，你没听见？
1: 听见了。
0: 余奎志，
1: 嗯，
0: 人家诸葛亮唱多好啊。
1: 好啊，
0: 啊，对不对啊？我们俩在一块儿，我非得来诸葛亮。虽然说我比他唱的还好，有的观众他不承认。
1: 啊，行行行，
0: 对不对啊？
1: 啊，
0: 诸葛亮让小鱼来。
1: 余奎志就改小鱼。
0: 哎，我是那主角。
1: 您的司马懿。
0: 我不是司马懿啊，
1: 啊，
0: 孟广禄啊，
1: 孟广禄，
0: 孟广禄，人家那大花脸，人家司马懿啊，
1: 没脖子，
0: 对不对？
1: 啊，
0: 我不是司，我是那主角，
1: 您马谡，
0: 我编马谡啊，
1: 啊，
0: 马杨赤啊，杨赤的马谡啊，
1: 那是好
0: 啊，我是那主角，
1: 您王平，
0: 我编王平啊，
1: 啊，
0: 王立军呐、啊。你琢磨，人本来就姓王，人演王平得天独厚啊，
1: 这什么理由啊？这
0: 人报名人报不错，对不对？
1: 哎呀，这
0: 我是那主角，
1: 您赵云，
0: 我别赵云呐
1: 啊，
0: 不有叶金元的吗？
1: 啊，对对对，
0: 让他来赵云，我是那主角，
1: 这里没角了，
0: 谁说没角？这戏没我他唱不了。
1: 您去谁呀、
0: 啊？我就打旗儿，
1: 龙套啊，
0: 龙套怎么了？
1: 您得来角儿啊。
0: 我也想来角儿，人不让来啊！
1: 啊，
0: 那出戏原来没我，
1: 嗯，
0: 后来赶上的。
1: 呵，
0: 啊，那天
1: 回事儿，
0: 我在家正看报纸呢，
1: 嗯，
0: 上面有这个京剧演出的预告。
1: 哦，
0: 我一看，中国大戏院，名家荟萃联袂登场，上演《失控斩》。
1: 哎，对对。
0: 一看下边的人名
1: 啊，
0: 个个都是角儿啊。
1: 那是啊，
0: 这我得去，我必须我得去看看去。
1: 您惦记去
0: 啊、哦？到了日子。带着请柬直奔中国大戏院，
1: 还有请柬，你看
0: 没请柬那干嘛去？
1: 呵，
0: 咱都收拾着呢。
1: 好好，
0: 到那儿我这么一看呐，
1: 啊，
0: 钟点太早，
1: 哦，去早了。
0: 我决定先奔后台，
1: 啊，
0: 找那个来得早的演员们呢聊聊天。
1: 哎
0: 哎，拿着请柬往后台就走。
1: 嗯，
0: 常来后台咱认识，
1: 是
0: 有一大铁门，铁门旁边有一小屋，
1: 对，
0: 后台的传达室。
1: 哎，
0: 啊，我到大铁门这啪啪啪，我砸门，
1: 嗯，
0: 开门。开开呀！
1: 打门，
0: 出来老头儿。
1: 啊，
0: 老头儿六十来岁。
1: 哦，
0: 天津人。
1: 啊，
0: 哎，干嘛？
1: 问问呀。
0: 干嘛？找谁？
1: 看这态度。
0: 干嘛？我听戏。
1: 是。
0: 听戏。
1: 嗯。
0: 听戏上前头。
1: 你看。
0: 上后台干嘛来？后台干嘛来？
1: 嗯。
0: 我有请柬。
1: 有请柬。
0: 咱有请柬的嘛？
1: 不明白呢。
0: 看看。
1: 是。
0: 我有请柬。
1: 啊。
0: 老头接过来一瞧。走。
1: 嗯，
0: 走，
1: 怎么
0: 上哪儿去、啊、
1: 就是
0: 我有请柬。
1: 请柬？
0: 你这结婚请柬。走，
1: 拿结婚听戏去，是不是？
0: 我以为他不打开呢，
1: 多新鲜呀。
0: 走，我说我这就走了啊。
1: 哎呀，
0: 废话，你不走还等二天是怎么着？
1: 就是
0: 走
1: 走。
0: 我说好好走，那是回见回见，别送啊大爷，别送，别送别送，
1: 还真随和。
0: 走了，还没进去，后台进不去，我奔前台。
1: 前台，
0: 哎，我听戏，我后台干嘛？
1: 啊，
0: 我前台又得听又得看，对不对？前台一看，观众朋友正进场呢。
1: 嗯，
0: 有俩检票的，
1: 对，
0: 在那儿一个都不放过。
1: 啊，
0: 低头一个一个检票。
1: 那是查呀。
0: 我到那儿，俩手插兜，低头往里走。
1: 嗯、你说这形象，
0: 鱼目混珠，打算混进去。
1: 嗯，
0: 到我这儿把我拦住了。
1: 嗯，
0: 哎，拦住，票，嗯，票。
1: 票
0: 啊哈有，
1: 哎，
0: 请柬，
1: 哎呀，请柬，
0: 票
1: 啊！
0: 你别给我撕了，这结婚我还得去呢，
1: 断了后路了。
0: 你给我撕了还行吗？别废话，票，
1: 还叫票？
0: 票，
1: 嗯，
0: 没有，
1: 没有，没有买呀？
0: 嗯，
1: 买呀？
0: 买？
1: 嗯，
0: 没有，
1: 钱也没有，
0: 没钱买票。
1: 嗯，
0: 打算白听戏是吧？
1: 刺儿，
0: 走。
1: 哎、
0: 走，我这走了啊，我走了，
1: 吓唬谁呢？
0: 走，回见回见，
1: 别
0: 送别送别送别送，
1: 你是臭皮囊，
0: 又没进去，这怎么办呢？我急中生智啊，我一想，还奔后台，
1: 干嘛又去后台呀、
0: 啊？刚才到后台我说错了一句话，
1: 哪儿失误了？
0: 人问我干嘛，我不应该说听戏。
1: 应当
0: 听戏上后台干嘛？
1: 啊、
0: 哦，我应该说找人，
1: 找人，
0: 我找人，他就让我进去了。
1: 哦、换一理由，
0: 再来回，
1: 再试试。
0: 到这儿啪啪一打门，还是那老头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到底是干嘛的？
1: 有点烦了。
0: 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是。

0: 孟广禄。
1: 哦，孟先生。
0: 嗯，孟老来了。
1: 哎呀，
0: 后边还跟着一位。
1: 哦，
0: 手里拿着好些东西，好些包袱，这夹着，这拿着。
1: 这个
0: 甭问。
1: 嗯，
0: 孟广禄的跟包的。
1: 哦，对，
0: 伺候角的嘛。
1: 是啊，
0: 我一看孟广禄来了。这人我了解，
1: 嗯，
0: 最喜欢聊天，
1: 这随和，
0: 过来跟他说好听的
1: 啊，
0: 到跟前给他一鞠躬，爷爷，您来了，
1: 啊，您这也太客气了，
0: 这怕什么的，您当小辈儿无所谓，人有艺术家，
1: 豁出去了。
0: 孟广禄看见我也高兴，哟呵，你来了，
1: 还认识，
0: 干什么来了？
1: 啊，
0: 我说打算呢，那找您聊会儿天，看您没来，我这先出去溜溜，回头再来，那就别溜了，后台聊会儿吧。
1: 呵，
0: 哎。太好了，
1: 嗯，
0: 您走了走，后边拿着跟包的，
1: 嗯，
0: 拿着好些东西呢，
1: 是啊，
0: 包袱给我，我给背俩，
1: 你这这，你管这干嘛呀？
0: 你懂什么？有这个我就进去了。
1: 哦，
0: 我拿俩包袱，他拿俩包袱，
1: 嗯，
0: 我们俩直客气。我说那什么，您前面走吧。
1: 哎，
0: 不，你前面走，
1: 真谦让。
0: 不，您前头走，你前头走，您前头走。别废话，你牵着走，
1: 干嘛非要你头了走啊？
0: 他怕我把包袱拐跑了
1: 啊，怕您是小偷。
0: 我要他那干什么呢？
1: 嗯，
0: 咱一块走吧。孟广禄到大门口，还是那个老头。孟广禄，
1: 嗯，
0: 大摇大摆，他进去了，
1: 多新鲜呀！
0: 老头连问都不问。
1: 是啊，
0: 到他那跟包的那儿，
1: 这个
0: 人家也进去了。嗯，到我这儿
1: 也进去了，
0: 又把我拦住了，
1: 就到你这卡住了。
0: 我说你到底是干嘛的？
1: 这真烦了，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是。
0: 这回我可不怕他了
1: 啊！
0: 我有这俩包袱了，
1: 有这包袱了。
0: 老头，
1: 嗯，
0: 干嘛的？
1: 是啊，
0: 看不出来吗？
1: 啊，
0: 你说我是干嘛的？
1: 这问人家，
0: 我是孟广禄的跟包的跟包的。嗯，
1: 这是什么叫跟包的跟包的？
0: 你死脑筋！孟广禄有没有跟包的？
1: 有啊，
0: 干嘛的？
1: 伺候孟广禄的呀。
0: 对呀，啊。他那跟包的伺候孟广禄，
1: 是
0: 我伺候他那跟包的。
1: 哈，
0: 我这跟包的跟包的。
1: 哈哈哈。
0: 老头一听，嘛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1: 嗯，
0: 我再说一遍吧，咱回见吧。拿着包袱跟着那二位，我也进来了，
1: 混进来了。
0: 到后台把包袱这么一搁，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我那就听戏。
1: 哦，
0: 这算混进来了，
1: 挺好啊。
0: 台上开戏唱的很圆满呢，
1: 啊，
0: 嗯，很正常啊。
1: 是啊，
0: 唱着唱着，出事了。
1: 出事儿了！
0: 哎，那阵儿唱戏呀，啊，还是老的办法
1: 啊，哦。
0: 孟广禄扮演这个司马懿呀，
1: 嗯，
0: 头里出来有一过场，
1: 啊，
0: 嗯，也很简单。
1: 是，
0: 哎，司马懿在后台办好了戏，准备上场啊，有这么一句闷帘倒板，
1: 得唱一句，
0: 唱起来这个味儿。
1: 您来了呀。
0: 中途路上啊，得意呀心，唱这一句，
1: 嗯，
0: 后台几个龙套一喊，嚯！上四个龙套，
1: 对，
0: 头旗领着二旗上，家伙打快长锤，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1: 对呀，啊，
0: 后边是三旗领着四旗上，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1: 站门吗？
0: 司马师司马昭上，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对，
0: 最后司马懿上，
1: 该他了，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仓，
1: 嗯，
0: 到台口一亮相，准有一个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啊，
0: 角儿出来了，
1: 是啊，
0: 后边该散锤唱几句流水，
1: 哦，
0: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火小儿得家也挺，打对人呢，骂那你就忘啊，千啊金，
1: 嗯，
0: 唱完这句之后。这个孟广禄的司马懿
1: 啊，
0: 一转身后背冲着观众，
1: 哦，
0: 头旗领二旗下，三旗领着四旗下，
1: 是
0: 司马师司马昭下，
1: 嗯，
0: 司马懿转大边过来到台口缝四句腿，
1: 哎，
0: 唱第四句，
1: 得唱一句，
0: 休要放走之过空明，抗起来，这这这抗这个，他就下去了，
1: 就是啊，
0: 就这么一点情节
1: 啊，
0: 嗯，多简单呢，但是，
1: 嗯，
0: 出了事儿了，
1: 怎么回事？
0: 司马懿带这四个龙套啊，
1: 啊，
0: 其中有一个不知道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
1: 嗯，
0: 闹肚子，
1: 哟，
0: 不到一个钟头上了六十七次厕所，
1: 嚯，这就别起来了，
0: 这蹲那都站不起来了，
1: 啊，
0: 一看这怎么办呢？
1: 是，
0: 赶紧打电话送医院了，拉走一个，
1: 哎呀，
0: 四个龙套还剩仨，
1: 嗨，
0: 那天偏巧赶上这戏。啊，大义务大合作
1: 哟，
0: 一个萝卜钉一坑，
1: 嘿，
0: 谁完事谁家走，后台没富裕人
1: 也凑一块儿了，
0: 后台经理着急了
1: 啊，
0: 找孟广禄来了。

0: 孟先生，后台出事了。
1: 什么事儿？
2: 嗯，
1: 您那四个龙套啊，
2: 嗯，
1: 有一个闹肚子，
2: 是
1: 送医院了，还剩仨，跟您商量商量，一会儿上台啊，您少带一个得了。完了，少带一个，
2: 是，
1: 一共带仨
2: 啊，
1: 一边带一个，
2: 对，
1: 当这儿带一个，我出去怎么办呢？要不然您带俩，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干脆您甭带了，
2: 嗯，
1: 啊，不带，四个龙套不是四个人，
2: 对，
1: 那代表千军万马，
2: 是这比喻，
1: 一个都不带
2: 啊，
1: 我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就跟人拼去，那哪行啊？不是，您别说我，我比您还着急呢。这没有人怎么办呢？
2: 对，
1: 没人不行
2: 啊！
1: 你想办法，你得给我拆掉一个，
2: 找一找。
1: 没人，我哪给你拆掉去？他们俩打起来了。
2: 嗯，
1: 他们俩打着打着，孟广禄一抬头看见我了，
2: 瞧见您了。
1: 没人，没，哎，大哥，过来，过来，
2: 叫您呢。
1: 我说那个爷爷，什么事儿？
2: 叫的还真勤。
1: 那叫我必然有事啊。那什么，没别的事啊。一会儿台上短一龙套，你给来一龙套。
2: 嗯，
1: 我说哎，这嗯。
2: 一个劲头，
1: 我那不行，这不是真不行。您让我给您端个茶倒个水儿，那我乐意。您抬你短一龙套，那我哪来了啊？
2: 啊，
1: 不是，你来不了也得来呀、啊，短一人啊，救场如救火呀、
2: 啊。是啊，
1: 不那我，不是我跟您客气啊，我实话跟您说，
2: 嗯，
1: 我一句都不会，
2: 不会。
1: 孟广禄说，我也实话跟你说，
2: 嗯，
1: 一句都没有。
2: 全踏实了，
1: 那有什么词儿？你就记住一个字，嚯，那就齐了。
2: 龙套有什么词儿啊？
1: 我说那个，你非让来，那就来一个吧。
2: 听着了，
1: 不来一个吧？那到时候您要是万一有人来了，你可给我换下来啊！
2: 哎，
1: 我可不行啊！
2: 嗯，
1: 你没什么，没什么，你就放心大胆，就来吧。我说，哎，来一个吧，
2: 来吧。
1: 这真来上，我才知道
2: 怎么了。
1: 俺这四个龙套，待遇还不一样。
2: 啊，有区别，
1: 分头二三四
2: 啊，挣的吗？
1: 挣的花钱不一样多。
2: 嚯，
1: 嗯，
2: 头钱儿，
1: 头钱儿啊
2: 啊，
1: 打一场戏下来，说现在
2: 嗯
1: 100块钱，
2: 能挣100，
1: 可得傍着角儿唱。
2: 嚯，
1: 100块钱，
2: 那二钱儿呢？
1: 二钱儿少了
2: 多少？
1: 50。
2: 嚯，这就少一半了。
1: 嗯，
2: 三钱儿
1: 75。
2: 嗯，不是，您那不对了。
1: 哪点不对啊？
2: 三钱儿比二钱儿还多呀。
1: 你不懂
2: 啊，
1: 头琴领着二琴，三琴啊他得带着四琴，
2: 是
1: 这三琴他也是个头了、
2: 啊、
1: 要不你怎么没打过琴呢？
2: 这哪琴干嘛呀？
1: 三琴是头、
2: 啊、
1: 所以75。
2: 四琴
1: 1.6。
2: 这差的也太多了。
1: 差太多呀，差太多，差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啊？
1: 我是孟广禄亲自推荐的。
2: 对，
1: 我打旗儿，我怎么着我也得是那个
2: 头旗儿、
1: 四旗儿、
2: 哎。您就挣这1.6吧。
1: 1.6啊，他给我1.6，我也不乐意来、
2: 啊，
1: 那不没办法了吗？
2: 是啊，
1: 他让我来这四旗儿，
2: 赶到这儿了。
1: 你不是不会吗？
2: 对呀、啊。
1: 这么着吧，
2: 啊、
1: 你来四旗儿，
2: 嗯，
1: 头旗儿、二旗儿出去，你先看着点，你跟着三旗儿走，记住了，三旗儿上哪儿你上哪儿，明白了没有？
2: 哎。
1: 我说就明白了，
2: 吃完了。
1: 好，趁着明白，给他穿上。
2: 什么？
1: 什么叫趁着明白给我穿上啊？听着很别扭。
2: 就是啊。
1: 过来几个人，稀里呼噜一会儿，这就给我装过上了。
2: 装过上了。
1: 穿上他那袍子，
2: 啊、
1: 我低头一看呢，绿袍子绣金线，
2: 嘿，
1: 还挺漂亮。
2: 都这样。
1: 新的
2: 啊，
1: 脑袋上戴着帽子，
2: 嗯、
1: 简单画一画脸，
2: 哎，扮扮，
1: 发我一小旗儿，我就上去了。这不像，我真来不了。我说那谁，孟老师、孟老、孟爷爷，您要是真有人，你一定把我换下来，我这不行啊。
2: 真害怕。
1: 我得求，咱没来过这个呀。
2: 是。
1: 我这正说着呢，孟广禄人家连看都不看我，
2: 嗯，
1: 人唱上了，
2: 对，
1: 中途路上啊得意啊心，唱上了，
2: 哦，
1: 他们刚唱完，那几个龙套在那一喊，嚯，吓我一跳，你喊什么来着？
2: 嗨，
1: 怎么意思？怪吓人的，咱哪知道，他紧张了，
2: 就一个字还忘了。
1: 看头旗领二旗，人家扛起来就出去了，
2: 该了，
1: 当中一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2: 嗯，
1: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吧，
2: 是啊，
1: 到我了我也得喊呐，
2: 啊，
1: 哦，
2: 这干嘛呢您这儿？
1: 我这不紧张了吗？
2: 啊，
1: 我怕走不齐啊。
2: 那还真认真，
1: 到当中这么一站，我也知道他往这么来，我往这么去，
2: 对呀、啊，
1: 这不就完了吗？
2: 挺圆满呀、
1: 啊，往台上这么一站
2: 啊，
1: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2: 怎么了？
1: 好家伙，我害怕呀！
2: 啊、
1: 哦，没上过台呀、啊，
2: 真紧张。
1: 台上这么一炸一跤，我这不没有的事儿吗？
2: 嗯、
1: 就我这报纸看的新闻，我这来听戏来的，我怎么跑台上来了？
2: 是，
1: 看台下，好家伙，压压叉叉1万多位。

0: 光脑袋没大腿，
1: 腿呢？
0: 在椅子底下呢。
1: 你可不坐着吗？
0: 哎呀，这怎么这叫底下叫遇见我们俩街坊邻居看见我这多丢人呢？这
1: 不碍事儿。
0: 我正瞎琢磨着呢，
1: 啊，
0: 回头一看，哎，
1: 怎么
0: 三旗没了？
1: 啊！
0: 我一抬头，跑那儿去了。
1: 嗨，
0: 我说你跑那儿去，告诉谁了？你跑那儿，我怎么办呢？我不能干在这儿啊。
1: 是啊，
0: 我就想起后台孟广禄跟我说那句话来了。
1: 哪句？
0: 三旗上哪儿你上哪儿。
1: 哦，
0: 我说那行了，哎，你上那边去了。
1: 是啊，
0: 我也那边去。
1: 啊，行，
0: 这边一个，这边仨。
1: 哟，
0: 那天津观众不饶人呐。
1: 对呀，
0: 一看错了当时人就喊出来了。
1: 嗯，
0: 哎，碰他
1: 这道好
0: 打旗的错了。
1: 哎，
0: 一边俩才对了啊。
1: 哥，
0: 一边一个仨，那嘛玩意儿的。
1: 嘿，
0: 急了，不乐意了。我是这么想，一会儿司马师司马昭还出来了，
1: 嗯，
0: 他俩出来让他都那边去，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你甭替别人考虑，
0: 这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
1: 是
0: 他俩有错误。
1: 是
0: 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那没见过这样的。
0: 上来他这样
1: 哪样啊？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
1: 他乐了，
0: 他这一乐，台底有不乐的吗？
1: 是
0: 都开了锅了。
1: 嘿，
0: 咔通他倒好，这算上来了，
1: 急了，
0: 受不了啊。
1: 啊，
0: 三旗在这边还直埋怨我，
1: 怎么？
0: 哎，你怎么上这边来了？我说废话，你不过来我能这边来吗？让我跟着你呢，你站那边才对呢啊。
1: 嗯，
0: 我说你过去不一样吗？什么我过去一样，应该你过去。
1: 嗯，
0: 什么应该我过去？应该啊，应该你赚75，我赚1.6。
1: 你这个
0: 应该事儿多了，应该。
1: 这
0: 你过去，我凭什么过去？你过去，我说你别动手啊。
1: 啊，
0: 你动手在外头
1: 啊，
0: 你憋着怎么意思？你我过去，我说你别踹我啊，你踹我就踹你，我告诉你啊。他踹我，我就踹他，
1: 打起来了。
0: 你倒好，通他开锅了。
1: 你也是，
0: 我不能过去，
1: 你就过去就完了。
0: 嗯，不行。
1: 怎么了？
0: 观众叫道好，
1: 嗯，
0: 他离得远呢。
1: 是啊，
0: 他就知道我们仨人当中有一个站错了
1: 啊。
0: 可是他知道谁错了。这个时候我打这儿往那么跑，他一眼就看见了。哎，那大个错了啊！
1: 你看看，
0: 我哪儿也甭去了，我就这儿忍了吧。我
1: 脑子全用这儿了，
0: 脑子是用这儿了。底下叫道好，我心里就不着急嘛。
1: 是啊，
0: 我也着急啊，
1: 这面子事儿，
0: 我也害怕呀。
1: 哎，
0: 一着急一紧张，这个汗顺着脸哗哗往下流啊。
1: 对呀，
0: 找手绢擦汗。
1: 哪儿？
0: 我都换上他那个袍子了。
1: 嗯，
0: 我上哪儿找手绢去？
1: 没手绢。
0: 我一看这袍子不错
1: 啊，
0: 新绣的，
1: 是
0: 绿袍子绣金线。我心说就是他了
1: 啊，
0: 这算临别纪念
1: 啊，
0: 下回我再想打旗他也不要了，
1: 豁出去
0: 拿着袖子照脸上，我这两边这么一擦，
1: 嗯，
0: 可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袍子掉色。
1: 哎呦，
0: 擦完之后我这脸上全绿了。
1: 啊，
0: 有一位观众还真损，
1: 嗯，
0: 当时就给喊出来了。
1: 怎么喊的？
0: 哎，过去过去，照那蛤蟆过去
1: 啊。拿您当蛤蟆呢？
0: 你这怎么办呢？
1: 是
0: 孟广禄在后台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哎，
0: 就听底下都开了锅了。我昨儿没出去，怎么会错了呢？
1: 就是啊，
0: 八台帘这么一看
1: 啊，
0: 看见我了。哎呦，
1: 呵，
0: 这棒槌怎么站这儿了？
1: 哎，
0: 赶紧把胡子摘来，冲我努嘴儿，咻，
1: 嗯，这什么意思？
0: 那意思让我过去。
1: 哦，
0: 我哪知道啊，
1: 嗯，
0: 我以为跟我开玩笑呢。他冲我努嘴，我冲他挤眼儿。
1: 哎呀，还有这心思呢。
0: 他一看呢也说不明白了。
1: 是啊，
0: 把胡子戴上，加了点紧催啊。
1: 啊，
0: 该他出来了，
1: 该出来了。
0: 不出来不行了，出来，随着加了点出来了。扛，
1: 嗯，
0: 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藏。一亮相碰头台也没有了。
1: 哦，
0: 底下全是倒好了，
1: 都开了锅了，
0: 全都乱了。
1: 哎，
0: 一打三锤，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该他唱了。
1: 是啊，
0: 孟广禄金箍跟我着急了。
1: 嗯，
0: 该词儿忘了。
1: 你看看
0: 这怎么办？
1: 是啊，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就全砸了。人家还真有经验。
1: 嗯，
0: 现抓现编，现编了几句词儿，把我从这边唱这边来了。
1: 嚯，
0: 能耐真不小。
1: 怎么唱的？
0: 冲我这个样。
1: 嗯嗯嗯，是干嘛呢？
0: 心说把倒霉的倒你身上了。胡婶一想，他唱上了。
1: 嗯，
0: 老我父啊，马上怒气呀发，大小三呐军听根呀，每日里吃了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我冲你怒啊嘴啊，你也不怕，换得老我服了，我就把你拉过来吧。

0: 我拽过去，不就没事了吗？
1: 是啊，
0: 把孟广禄给气糊涂了
1: 啊！
0: 他一伸手啊，把三旗拽过去了。
1: 呵，
0: 我一看三旗过去了
1: 啊，
0: 我也过去了。
1: 又错了。
2: 听过了刚才高峰、栾云平合说的相声《空城计》，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接着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小楼首先为您请出来的，这是孝林和李国盛，来听到的也是他们的一段代表作品，叫做《学播音》。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各位听众，刚才播动的是喜剧小品，
3: 小林嘛，
2: 他们大家，
3: 他呀，哎，小林，哎哎，你这瞎说什么呢？
2: 怎么叫瞎说呀？
3: 啊，
2: 我这播音呢。
3: 哦，你还会播音呢？
2: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3: 是吗？
4: 嘻嘻嘻嘻嘻嘻，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3: 你瞧你这老师，
2: 孝林广播电台。
3: 哦，这就开始了。嘟嘟嘟嘟嘟，电台报时。什么声啊？这是
2: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3: 哎，你说9点不完了？
2: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3: 啊，这得听听。
2: 昨天，晴。
3: 昨天，
2: 前天。
3: 那前天干什么呀？
2: 啊，后天。
3: 他又过去了，你
2: 听哪天的？
3: 我们听今天呐。
2: 啊，今天夜间。
3: 哎。哦，你现看呐？
2: 看不清楚
3: 啊。这儿没窗户，
2: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3: 你跟没说一样。
2: 明天
3: 什么天儿？
2: 还不知道。
3: 后天
2: 到时候再说。
3: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2: 风向
3: 啊，
2: 偏东转偏南。
3: 哦，南风。
2: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3: 他这儿刮旋风的。
2: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3: 孩子没谱。
2: 孝林广播电台。
3: 哪有你这台呀？
2: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3: 根本没人知道。
2: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3: 就你一个人？
2: 对，
3: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2: 你想听谁的声音？
3: 我想听的太多了。
2: 你说说，
3: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2: 行了，
3: 左兰林。
2: 行了行了行了，
3: 乖啊，
2: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3: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2: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3: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2: 他们不上这儿来。

0: 这位蒙氏，
1: 不是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0: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
2: 嗯，
0: 今天都来了，
1: 没有没有，
0: 你瞧，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1: 是
0: 这是夏青同志，
1: 哎呦。
0: 是铁成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哎啊、
1: 行了行了，
0: 怎么着，
1: 他们都来了，
0: 今天都来了，
1: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哎、拜拜，
0: 回来，
1: 怎么
0: 你干嘛走啊，
1: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我别说，
0: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1: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0: 不
1: 别学，
0: 人大家都爱听，你学的，
1: 您没人爱听，
0: 我爱听，
1: 没人爱听，
0: 爱听吧，
1: 行你说吧，让我学谁，
0: 我说谁你学谁，
1: 哎你说谁我学谁，
0: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1: 亚坤
0: 啊，知道吗、啊、
1: 呵，我们太熟了，
0: 还挺熟，
1: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0: 是吗，
1: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16年，
0: 哦，
1: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
0: 嗯、
1: 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
0: 哦、
1: 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啊、他的声音50浑厚，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1: 那当然是男的、
0: 啊、
1: 你等我问问，
0: 呵，
1: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0: 哎呦、啊、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1: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着，
0: 他这赖你自己啊，
1: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0: 啊
1: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0: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1: 方明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0: 啊你不是方明吗，
1: 对啊，
0: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1: 哦
0: 啊
1: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0: 啊？喜欢。
1: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想听不想听？
0: 想听。
1: 学不了。哎、
0: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1: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0: 行了行了，你听着、啊，别着急啊。
1: 怎么着？
0: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3: 好。
4: 我念几句唐诗吧。
0: 好，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0: 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1: 好，
0: 来吧，
1: 方明同志
0: 啊，
1: 现在我可用您。
0: 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1: 好，
0: 来吧，
1: 方明同志
0: 啊，
1: 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0: 对，
1: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0: 怎么着，
1: 按照我这改、
0: 哎、啊得了啊，你得按人家的改，
1: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0: 你有这把握吗，
1: 你听啊
0: 啊，
1: 什么词来着
0: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1: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
0: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1: 什么诗，什么诗，
0: 春夜喜雨、啊
1: 哎、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嗯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0: 人都没注意呢，
1: 这好、啊、注意啊，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好，
0: 你鼓什么掌啊，
1: 不是我带个头啊，
0: 就带这头啊，
1: 告诉你
0: 啊，
1: 我的播音艺术啊，
0: 嗯，
1: 说句成语啊，
0: 怎么形容，
1: 有两把刷子，
0: 嗨，这是成语吗，
1: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0: 这话太大了，
1: 怎么叫话大了，
0: 不可能都像，
1: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0: 谁都学得了，
1: 对，有这把握，
0: 那咱们
5: 夏林
0: 啊，
5: 我写几句话

0: 请你播一播。
1: 好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我，
2: 怎么的？
1: 我佩服你。
2: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 啊，又按你的改呀、啊？
2: 就这么办吧。
1: 什么就这么办呢？你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2: 近视眼。
1: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2: 我看大伙注意我没有。
1: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
3: 嗯嗯，嘿嘿。好，
1: 您的毛病、
2: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1: 啊，
2: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 啊，好好找吧，找吧，找。
3: 哎，这感觉找着了。
2: 好，注意啊。
4: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这是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搞好计划生育。
1: 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2: 谁让你听词了？
1: 那听什么呀？
2: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1: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2: 宋世雄同志，
1: 哎啊，
2: 我学的像不像？
1: 你干嘛问他呀？
2: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1: 怎么着？
2: 宋世雄学的、
1: 啊，不像话，就得你学。
2: 我学、
1: 啊、
2: 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1: 干嘛？
2: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1: 先等会儿，
2: 者名
1: 什么播音员？
2: 者名啊，
1: 者名啊，什么呀？
2: 草字头加一者字，
1: 著名，
2: 著名者。一点小事你别记，
1: 小事儿。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2: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1: 懂你还念错了？
2: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出，你也别吹毛求屁、啊、
1: 又错了。
2: 怎么了？
1: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2: 是怕你不懂。
1: 就你不懂，
2: 就
1: 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2: 我模仿能力强啊。
1: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
2: 嗯，
1: 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2: 女播音员咱拿手。
1: 这也拿手。
2: 你像那个谁、
1: 啊、谁、
2: 葛兰。
1: 葛兰
2: 我、啊、
1: 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2: 嚯
1: 嚯，
2: 林如。
1: 林如我们刚熟了
2: 哟。
1: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2: 嗯，
1: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2: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
1: 你这报复心可太强了。
2: 林如的其他情况你了解吗？
1: 还有什么情况？
2: 林如方明最近他们播音的节目
1: 啊，
2: 在亚广联获得了大奖，
1: 是吗？
2: 你问问，
1: 有这事吗？
5: 有这么一回事。
1: 哦，您
6: 说的，您说的一个专题音乐节目，介绍民族管弦乐交响音师刘水操获奖了。
1: 啊，
6: 我们这个节目的编辑王家石同志就在做。
1: 哦。
2: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广播事业的第一次得到此项大奖。
1: 哎呀。几位主播争得了荣誉。
2: 怎么样、
1: 哎、还真让你蒙上了、
2: 啊、蒙上了、
1: 啊、
2: 告诉你、
1: 啊、
2: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1: 啊，你成你成、
2: 哎、
1: 你能学谁？
2: 我林如。
1: 学林如？
2: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1: 好好
2: 好，
1: 学哪段？
2: 我就学
1: 啊
2: 阿信出走那一段。
1: 可以。
2: 嗯，
1: 来吧。
2: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话外音开始。
1: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2: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1: 别吧，
2: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了。

0: 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像林如，
0: 像火车。学女播音员你不行，
1: 这不行，
0: 还是请林如同志给我们播音吧。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

0: 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刚才这段学播音，这是来自笑林和李国盛合作表演。很多优秀播音员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应该说是让人是非常的怀念。各位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您也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我们的微信公号，可以在后台留言。刚才这是一段对口相声，接下来咱们听一个单口的作品，请出常氏相声的开创者常连安先生带来一个小段，叫做《小孩念书》，咱们来一起
2: 再说一段
1: 听
2: 啊。因为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他有缓气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要把它说起来啊，您看这个山东吧，还是傻小子睡凉炕，怎么全凭火力壮嘛，瞎子不识，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您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阵学房铺，怎么叫学房铺，老师带家眷呢，有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粉笔呀，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他也给你画圈，你不买他的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您算是我们这第二代，那可不是吗，您那个年头我也算第二代呀，那不行啊，跟现在第二代比不上啊，比不了啊，现在真正的第二代，我那这什么第二代呀，我那这就好比您抽旱烟，抽完两袋磕了不管了，这个第二代这差太多了，实在嘛，我念书我们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了，四十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和才三四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八岁他一学伴呢比我大一岁九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四句天天一个月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他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不了受不了，他把这百家姓打开了，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站在这儿，那个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这小孩头天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就念赵钱孙李，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啊，广念赵钱孙李，是啊，你着什么急呀、啊？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意思？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妈说了，那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你没看见这不四字吗？哎，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啊，那我就知道了。哦，这是赵钱孙李，说不起来。

0: 念下句。
1: 下句你还没教呢。
0: 周正王啊。
1: 哦，这就是周正王。
0: 会了没有？
1: 会了。
0: 会了自己念。
1: 自己念。我忘了。
0: 我这不刚教的吗？
1: 是啊，我不是刚忘吗？
0: 你凑合什么？你凑合。念赵钱孙李。太笨了。是赵钱孙李多念。念二十多遍。
1: 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
0: 会了没有？会了。念下句。
1: 下句不是忘了吗？
0: 周正王啊。
1: 哎对了。哎周正王多念。念三十多遍。
0: 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会了没有？
1: 是我会了。
0: 一块念。
1: 一块念。我都忘了。
0: 我跟你是成心的似的。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这有什么呀？
1: 你忘这头一次你就想我。
0: 对，
1: 我一忘我就想你。
0: 想我干嘛呀？
1: 你好揍我。
0: 我断揍你了。我不是姓赵吗？赵先生不是我吗？第二次钱。你在这念书不得要学钱吗？
1: 其实啊，百家姓没有奖，他为的是给他解释解释嘛，让他入脑筋。
0: 要钱那钱。
1: 第三字那孙就装孙子那孙。
0: 这理那就不讲理那理。周我瞎胡诌那周。无啊就无赖忧，无赖忧那无，正啊就不正经那正，王是骂街的话，你瞧这老王八，老王八那王，会了没有？
1: 老师会了，
0: 念念我听，
1: 念我不会，我会讲。
0: 哎，老师很高兴，
1: 可以呀、啊，
0: 哎，讲讲我听，
1: 这个讲书呢，应当是。解上往下讲，他把小孩吓坏了。这小孩糊涂，他解下往上讲，那这讲书还晃悠呢。老王八不正经，无赖又瞎胡诌，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
2: 刚才这个单口小段，这是来自常连安先生的《小孩念书》。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丽人榜样与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今快节奏的工作让很多年轻人也都出现了腰部损伤，而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里不注意，大大增加了腰痛的机会。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着手，讲讲年轻人怎么正确的使用腰部避免损伤。欢迎来到魅力达人这个节目单元。引起腰疼的疾病有很多，比如腰椎间盘的突出症、腰椎管的狭窄症、腰肌劳损、急性腰扭

伤、腰椎结核等等。疾病虽然五花八门，但大部分发病原因可都是和不良姿势、工作压力、生活习惯脱不了干系。日常做到正确站立和行走是护腰的第一大事。白领们经常在办公桌前工作，和仰卧和站立姿势相比，人在坐着的时候腰部受力最

尽量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抬头，保持腰部在骨盆的正上方，这样最省力，长时间站立也不容易腰部受伤。很多年轻人习惯身体偏向一侧，单腿支撑的站立姿势，这种姿势会让骨盆倾斜，腰部受力也就不平衡。还有就是肥胖产生的大肚腩，也会让腰部受力过大，背部肌肉负担过重。这两种姿势长时间保持，都容易引发肌肉的劳损，造成腰痛。睡眠方面，如果床太软，会让身体过度变形，导致肌肉紧张。所以啊，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多睡硬板床。所谓硬板床，不是真的就是一张硬板，而是相对于软床而言，不容易变形的床垫。现在市场上的棕榈床垫的厚度和硬度就很合适。刷牙洗脸是每个人每天必干的事情，而且呢需要弯腰来完成。如果姿势不合适，长期如此，腰就容易出现问题。诸如此类的动作还有刷锅、洗碗等等。一个方法是脚边放一个矮板凳，两脚轮流放在板凳上，就可以减轻腰部肌肉的紧张。另外一个就是保持腰部正常位置，利用屈膝动作来完成弯腰洗漱，也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腰部。起床指的是由仰卧变成坐在床上的动作，这本身是一个复合动作，但很多年轻人这个动作是一蹴而就，合二为一。殊不知临床上腰扭伤很常见的原因就是起床时的扭伤。我们脆弱的腰椎是最害怕旋转动作的，所以啊，起床动作最安全的做法是先在床上躯干整体旋转至身体侧卧，再从侧面支撑至直立床边坐起，这样呢就能够避免腰部的旋转动作。办公室里即使是女性朋友也难免会搬抬重物，这就会加重我们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对于穿着高跟鞋的女性来说，这个姿势错误更是雪上加霜。搬重物的时候要注意把东西尽量靠近身体，用屈膝的动作来代替弯腰，用力前也最好自己先锁紧腰部，让腰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呢腰部就不太容易受伤了。拖地也是腰扭伤的常见原因，其动作的危险因素也是弯腰和拖地动作会导致的腰部扭转。建议双手交替拖地，减少一侧压力，也可以由前到后直线拖地，避免腰部旋转的伤害。年轻人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座椅的调整，椅背后仰角度不能太大，保证开车的时候啊，背部靠在椅背上，腰部放腰垫以支撑，这样呢腰背部的压力就会减少不少。潇洒舒服的二郎腿可是很多年轻人的最爱了，不过呢这样会让我们的腰椎两侧受力不均衡，尤其是总翘一边，长时间下来会导致脊柱侧弯。上班一天回家肯定累了，如果喜欢翘二郎腿，建议双侧轮流着来，减少单侧压力过大的问题。职场女性的单肩包是常见的点缀，为了保持肩带不下滑，背包的时候我们侧肩关节会向上倾斜，脊柱向对侧弯曲，腰部呢也会发生相应力学改变，所以啊不如改成手拎包。另外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沙发太软，人坐下去后像卷着的虾米一样，这种姿势对腰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妨改用硬垫沙发调整姿势，减少看电视的时间，来避免腰部的扭伤。很多爱充电的年轻人有睡前看会儿书的习惯，不过如果靠在床头看书，先是对颈椎不好，另外这个姿势腰部是悬空的，容易疲劳，建议在腰部呢垫一个垫子来减少压力。实际上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可以通过以上动作的纠正措施触类旁通。总的原则就是避免腰部前后上下以及左右的不平衡，避免腰部受力过大，减少腰部扭转的动作，同时可以做一些腰部肌肉力量的专项训练，比如健身房里的平板支撑就可以增强腰部的稳定性。很多病根都是在紧张劳累的二三十岁攒下的，看来不能仗着年轻就松懈对腰部的保护。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为什么很多真诚付出的人反而容易被辜负呢？而有的情侣总能保持新鲜感，和自己相处怎么寻找快乐呢？想知道答案的话，不如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这篇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莫名其妙的不开心。

但是呢，认真想想又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另一半关心地问我们怎么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自己也不知道答案。这就是我们情绪的一个特点，你能感受到它，但很多时候并不能解释它。这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尤其是在感情生活里，不管我们做一些事情也好，还是体会一种感受也好，背后有无数个因素在影响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去思考，去寻找原因的时候，能够觉察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明确无疑的原因，其实不过是符合自己偏好的解释罢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同样适用于我在爱人身边为什么不快乐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感到不快乐，或者对方闷闷不乐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在意识上，我们经常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只有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经历了什么挫折和打击，我们才会感到不快乐。其实遇到挫折和打击时，我们确实会感到压力和紧张，变得不快乐。但是导致一个人不快乐的原因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个一直在影响我们，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乏味和无聊。一旦我们不参与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回过头来直接面对活着本身的时候，我们就被这种无价值的空虚感所裹挟着，这种感受就是无聊。一成不变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无聊，而假如一个人总是做一成不变的事，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很乏味，甚至无聊。与一个乏味的伴侣相处久了，我们会感觉不快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性格温和、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人，在感情中反而不受待见、被拒绝的原因。在感情中，对对方好是一个优点，但是仅仅好是远远不够的。假如一个人把生活过得像死水一般，没有惊喜，没有趣味，这样的人再好，相处的时间长了，也会让人感到压抑，甚至喘不过气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建立在意义的基础上的。当我们沉浸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就会感到充实，体验到一种能带来心理满足的掌控感。而一旦生活提供的刺激不具有意义，例如或者枯燥乏味，或者缺乏变化，或者不感兴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失控感，感觉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有时候在感情中，我们过于看重双方之间的关系的因素，比如两个人愿不愿意相互理解，愿不愿意相互付出等等。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人本身的因素，比如这个人有没有魅力，他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有趣等等。可感情最重要的初衷就是相互吸引啊。就像我们之前谈到过的，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个人都在摸索，都希望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尽可能的有价值、有意义一点。感情不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相互扶持的过程，也是两个人并肩探索，让各自的生命更精彩的过程。所以，一个真正有活力的人，是不会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到机械、重复的循环当中的，那是在浪费生命。他们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体验，让自己也让自己深爱的人生活得更有趣味一些。能把生活过得很有趣的人，不仅自己会更快乐，也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到更轻松、更快乐。回想一下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发现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我们会被他们身上的生命力所感染，仿佛自己身上的活力也都被激发了似的。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有活力的人呢？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当我们去做一件别人喜欢但自己无动于衷的事情时，是很难对这件事情产生真正的热情的。一个人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他发自内心想要的。只有你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你才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满足感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所以

重要的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问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内心的愿望去努力，你会发现这件事自然而然的就变成有趣的事情，于是你自己也变得有趣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找到自我的人和没有找到自我的人生命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事情的结果上，还表现在生活的一个个细节中。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增加魅力的一大法宝，不管是跑步也好，读书也好，品茶也好，瑜伽也好，有一两个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积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心流，它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投注在某项活动上的时候，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中，内心会有高度的兴奋和充实感。当我们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爱好时，会比较容易达到这种状态，这样一种美好的体验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多的满足感，因此更有活力。在与人交往时，谈论和交换各自的兴趣爱好也会增加个人魅力。做一个有趣的人，还要对生活抱有足够的好奇心，拥有探索的欲望，首先拥有自我，然后才能拥有爱情。所以别忘了，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看来生命是流动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一成不变的只是我们头脑里禁锢自己的想法罢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作家张怡薇。1987年出生的张怡薇，出版有长篇小说《戏名盛宴》，中短篇小说集《樱桃青衣》，学术随笔集《秦观西游》等十余部作品。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当中出道的上海作家张怡薇30岁了，当他写下《我不责怪寂寞，是责怪心底的荒芜》这样略显矫情的句子，今天自己也想笑。60后作家余华曾对同样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张悦然开玩笑说，100岁了，读者也当你是80后作家，不知这是否也是张怡薇的宿命。80后作家、新概念作文、青春文学，这三块招牌悬在张怡薇的头顶，瘦弱的她居然也扛了下来。从2004年拿到第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1等奖到今天，张怡薇一直在写作，写作成了本能。她说，新概念作家是她的历史，否认没有意义。她热爱文学，但是没有文学梦，写作越来越像田间劳作。正如她说的，每天都要耕耘，收获来自土地微弱的失望和生机。张怡薇喜欢做默默无闻的人，很少关注同行，害怕陌生人。从高二开始，他写关于童年往事和迷惘青春主题的小说，18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大3时告别青春题材，加入上海作协。此后从复旦大学到台湾政治大学，在往返于上海和台北的求学路上，他不紧不慢地写作，在小说里编织上海和台北小人物的悲喜，显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也在随笔里观察台湾经济和文化状况，写台北的自动贩卖机、商务印书馆被改造成了民宿，或者柔情蜜意的宝岛旅游攻略，吴念真如何拍电影等等，是典型的文艺小清新风格。他珍惜每一次被认可的机会，写小说拿下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评审奖，一系列大陆、台湾以及香港文学奖项使他被称为文学奖作家。但张怡薇很平静，工人家庭出身的他深知求学费用昂贵，台湾繁荣的文学奖奖金资助了他的学业，而通过写大量的书评、专栏和采访稿，他才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热爱的写作，只写小说无法生活。作为在台湾的异乡人，孤独感也在侵蚀张怡薇。他所在的校区位于台北市信宜区一个半山上，被一条阴阳隧道阻隔，隧道那边是灯火璀璨的城市生活，穿过隧道就是一片漆黑。读博的日子

子无非明天抄袭今天，今天抄袭昨天，仿佛被吃掉了时间。最沉闷的是酷热夏季，动辄满身大汗，却因为太寂寞，经常忘记有没有洗过澡，必须去看浴室的墙上是否有水汽才能确定。他曾这样写道，我的孤独也令我惯性地投入文学比赛的竞技，不用面对活生生的社交，像是仅对自己的战役检验自己的阅读和创作。要谈论写作，他有些战战兢兢，觉得自己始终是赤贫的学生，所记录的不过是赤裸疼痛的成长。他是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父母早就分道扬镳，各自重组家庭，他跟随母亲和继父生活。成长路上，他发现很多人都是重组家庭出来，而他本着纤细的神经，想记录下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最终以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在一起的故事。这一系列故事被他称为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其中长篇《姓名盛宴》是重头戏，其他如《不受欢迎的客人》《春丽的夏》《又一年》等是短篇，今年出版的收官之作则是短篇集《樱桃青衣》。失独、丧偶、过房、离异、老人再婚，他写这些重组家庭的尴尬。小时候，张怡薇听说外婆有继母，而外婆有一次讲述自己十岁的经历。那时上海石库门老房子，楼梯极窄，她有一次摔倒把碗砸了，继母没有打骂她，但她依然耿耿于怀。原因呢？外婆说，可是她为什么不问我痛不痛？就是这样相安无事的隔阂，故事里有不对劲，可是说不出来。张一威希望通过系列的家族试验故事，接近一点点人性深处的缝隙。在上海，张一威出生于工人新村，从小到大总计住过三个工人新村，至今还住在新村里，和王安忆、金宇澄等海派作家笔下的正宗老上海不在一个频道。张一威最敬佩自己的写作课导师王安忆，但他知道如果让自己去写淮海路的生活肯定不真实。他又说，金宇澄的繁花还原了汉语的节奏美感，旧式话本的车辙映出海派之地，但自己更是无从学起。对他来说，工人新村是我的全部。从前他看不上平常心三个字，现在觉出他的好。有时他会想起很多热爱文学并为此奉献一生的文学青年，也记得自己年少时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但现在对写作这件事几无所求。地在眼前，每天不得不耕耘，浅浅的希望依然是风调雨顺。写作的方式越来越逼近劳动的方式，土地在发出微弱的邀请，也有微弱的失望。张一威就想当这样一个写作的农夫，他说也许自己也只能当这样的人。关于青年作家张一威，我们就在文字中感受到这里。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为你送上一首歌《平常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又是如何来解读幸福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幸福的文章，题目是最幸福的三件事，每日早睡，有所期待，有人陪伴。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你幸福吗？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回答，但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不算幸福，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罗曼·罗兰的回答是，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幸福不是与人相比得出来的，一个人想要幸福，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是否平安喜乐。那怎么才能内心平安喜乐呢？其实答案很平凡也很简单，心无烦忧的早睡，对生活有期待，身边有个陪伴着你的人。早睡是一件幸福的事，能够早睡的人也是幸福的。我们总是如此焦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以至于都无法好好的睡一觉。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思念一个求而不得的人寝食难安，他为什么还不来找我？他为什么还不回我消息？他是不是也在想我？他这样挂念着别人的我们，不知时间流逝，直到天空露出了鱼肚白，才昏昏沉沉地睡去。而那个让我们焦虑了一夜的人，还是没有消息。或许你心中没有求而不得的人，但每当躺在被窝里思及今日竟然碌碌无为地过去了，可能也会辗转难眠，想要负隅顽抗地抓住今天剩下的时间，却只是让你多了双黑眼眶。有时候甚至老板或同事的一通电话，准备睡觉的你就不得不打消睡意，忍着疲惫处理工作。等处理完了，睡眠时间也没多少了。更多的时候，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领导的指责，家人的催婚，巨额的房贷，父母的养老，对未来的迷茫。每天夜里想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忧愁，焦虑就自觉地爬上心头，还如何能安然入睡？幸福的人不会晚睡，因为他们充实地过好了每一天，没有求而不得的人扰乱心扉，面对形形色色的压力，内心也能波澜不惊。就从今晚开始吧，喝一杯温牛奶，看一会儿书，听几首歌，然后关掉手机，不再胡思乱想，美美地进入梦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没有闲事挂心头，一觉到天明，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有时候幸福是一种心态， 是生活虐我千万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的乐观，是对这个世界和未来永远抱有的期待。庄子里有一句话，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大意是，最悲哀的事情不过是心像死灰一般，不再对生活抱有期待。也许现在的你并不快乐，但又有谁能够一生一帆风顺呢？有许多人一生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挫折，但命运没有打倒他们，他们仍然对生活充满温暖的情谊。幸福的人对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人，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总是抱有喜爱的温情与强烈的期待。对他们而言，每一天都值得期待。有一个词叫做小确幸，意思是微小但确实的幸福。你穿上许久没穿的衣服，发现口袋里居然有钱，手机响了，你拿起来接听，发现是刚才想念的人。你打算买的东西刚好降价了，排队时你所在的队列前进的最快，当你运动完就能喝上一口冰镇透凉的饮料。这些都是流淌在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美好，尽管微小，却是幸福的人每天所期待的。幸福的人总是期待着明天会发生美好的事情，在他们眼里，每一天都会有好事发生，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每天都期待着明天的小确幸，幸福就是这样简单。人活一世，起点与终点都是一个人，

0: 一个人来这世上，然后一个人离开。在这人生的旅途上，能有一个一直陪着你直到老去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事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你我终归要在逝水繁花的流年里渐渐老去。幸运的是，当我们老去，我们有最爱的人共同面对渐渐苍白的头发，抚摸着爱人那越来越长的皱纹，那是我们一起走过岁月的见证。当老去的那一天到来，我会带着你去看这个世界的山山水水，玩累了就找一座静谧的小城住下，我们会住在一间普通的白房子里，门前是我们种的花草，有你喜欢的牵牛花，也有我喜欢的君子兰。我们还养了一条狗，常常看着它跑出去玩耍，一身泥巴的回来，你看着它脏兮兮的样子作势欲打，结果它立马趴下摇尾巴，你就怎么也下不去手了。每当夕阳西下，小城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们就在院子里坐着，牵住彼此的手，静静地看着夕阳，眺望远方的群山。在这暮色四合的天地里，我们就这么静静地陪着对方老去，不再惧怕岁月无情。我能够想到最幸福的事，就是陪着你慢慢变老。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不知道这篇关于幸福的文章是否会让你记起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点滴幸福呢？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我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严贡生一心一意想要霸占二房的财产呢，可是没想到人家赵氏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把他告到县里，哎，县里呢居然还真就判赵氏胜诉。后来呢，这严贡生不服气，觉着我不管怎么说我是贡生啊，我也是老爷，凭什么我能输给他？他呢又到府里告，又到省里告，结果都没告赢。哎呀，觉着这个面子丢不起，怎么办呢？后来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亲家在省城啊，周老爷。这周老爷跟周进周大人那是本家啊，哎，不管真的假的，人家我亲家是这么说的，那我何不到京里，我去找周进周大人。周大人现在官可不小啊，我找他，通过他到部里去告状去，只要是部里我这官司打赢了，那回来什么省里啊，什么那个府里啊，什么县里，那都没说的了。谁敢不服这个判决？对，就这主意。这家伙信誓旦旦够奔京城，哎，到了京城来还真就找着周进周大人的府上了。人家周进周大人现在是官运亨通啊，已经升任国子监司业。他呢到这门上写了个帖子，写的是眷音晚生严志忠，托这门上人把这帖子给递上去了。可是周进接过这帖子一看，糊涂了，没有这门亲戚，也想不起来什么亲戚，眷音晚生还是我的晚辈，一时呢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哎，正这么个时候，长班的又给送进一份帖子来，这份帖子很简单，就两个字，范进有，立马就想起来了啊，这是当年我做学道的时候我给取中的那么一个秀才啊，叫范进，当时呢已经50多岁了，考了20来年没进学呀，哎，是我拔的他，拔取他进学。后来呢第2年就到省城

赶紧请进。这周进呢对范进还很是看重的，这么一来范进进来，两个人见面，范进对周进是恭敬的不得了啊，行师生之礼，分宾主落座。这周进呢第一件事就问这个严贡生这事儿，因为呢他们都是广东高要县人，所以呢周进呢问问范进认不认识这个人。哎，可以巧了，刚才在大门外的时候两个人呢还真就见着面了，范进跟他还认识，如实的这么一说，说我倒是知道他跟毕处的那位周老爷他们是亲戚，但是毕处的周老爷跟老师您是不是本家，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哦，周进一听这个，嗨，那根本就不是一家了，那么说没有什么关系了，马上吩咐长班的去，就跟他说衙门里头现在事务繁忙，没有功夫见他，尊帖也请带回吧。就这么的没见，把这严贡生就给轰走了。哎呀，严贡生闹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啊，红着脸，一时真是不好意思当着门人。但他这人呢脸皮厚，转过身来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这件事没办法了，这官司也打不赢了，只好垂头丧气回家了。这件事呢告一段落，咱不说他，咱翻回头来咱说范进。范进为什么到周进周四夜这来？果不其然呢，周进想的一点都不错，进京会试，今年正是大比之年呢。范进咱前文书说了，他们家里头穷啊，从20来岁就开始考秀才考生员，一直没进了学，连秀才也没考上。后来呢还是周进做学道的时候，看他这文章觉得这文章还真不错，所以呢就拔取他进了学了，尤其对他还格外看重，临走的时候还跟他说，我呢在京城等着你进京会试。什么意思？进京会试，乡试必须得中举，中举以后才能进京会试。周进呢这话里头就已经肯定了，你在乡试的时候一准得中。后来范进果然去参加乡试去了，哎，还真就中了举人了。中举人的那会儿，范进他们家呀穷的饭吃不上了，抱着个老母鸡在集上卖鸡呢。等知道自己得中的时候，一下子是喜出望外，疯了。后来呢还是他老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子给打醒过来了，这么一下子陡然而富啊。本来呢是想着开春的时候就进京会试，可哪想到他老母亲也是因为啊以前家里头穷，现在一看陡然而富，什么东西都是好的，以前光是羡慕人家有钱人家有这些东西，现在突然我们家也有了，老太太一高兴承受不住，高兴死了。在那个年代，读书人当官的那有一个制度，这叫丁忧啊，父母亡故了，你需要在家守孝3年。那范进呢就只好在家守孝了。

三年，什么赶考啊，什么一应事务都不能做了。就这么一耽误，耽误三年。这今年呢，守孝期满了，正赶上大比之年，进京会试。那当然了，不能忘了自己的老师周进，周老师。所以呢，进京第一件事儿，先打听周老师的情况，打听着周老师的府上了，直接到周老师府上前来拜望老师。周进呢，首先因为自己赶上了严贡生这个事儿，向范进打听，证实了把这严贡生给打发走了，没见。那接下来呢，当然就得打听打听范进的情况。我都已经听说了呀，你在广东乡试的时候已经中了举人了，为什么没来会试，现在才来，这是怎么回事？范进当然一五一十如此这般全都说了。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周进这才了解怎么回事，心里头清楚了。因为周进一直对范进这个人很是看重啊，虽然范进没来会试他不知道原因，可是呢跟同僚所有这些当官的面前没少了提范进这个人，说范进的文章如何如何好，才学如何如何了得，他写的那文章，就我这学问看第一遍我愣没看明白好在哪儿，我险险就把它当成废纸给扔了，我险险没拔取它。后来看了第二遍第三遍，越看越觉着好，这人这学问不得了啊。你想他当官的基础的也都是这些当官的，在当官的中间就传开了，范进的这个名字几乎在京官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您想有这么一个名声，那这会试还有个跑吗？一准考得上呢。当然这件事范进自己不知道，可今天呢来拜望周老师了。这周进呢就跟范进把自己在京中如何如何在当官的同僚当中为他传名的事也跟范进说了。哎呀，范进心里头也格外高兴，对老师也是千恩万谢，因为周进很看重他，所以说呢对他呢也是尽可能的帮忙。这就跟他说，你呀、啊好好的准备准备考试的文章，另外呢你如果手头上不宽敞，要是缺钱的话，我可以尽可能帮忙就是。哎呀，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又坐了一阵儿，然后呢范进告辞。咱们书说简短，范进参加会试，哎，果不其然高高得中，中了进士了，受职部署考选御史，几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圣旨下来了，范学道要到山东前去就任去了。临走之前到周司业的府上拜见老师，跟老师说呀，老师啊，您的家乡是山东的，如今学生要到山东去赴任做山东学道，老师有什么事情需要学生帮忙的，学生是万死不辞。范进说的这个心里话。这周进呢皱着眉头仔细想，是

我山东的，这学生要到山东赴任去，有什么事儿麻烦学生的。想想，哎，还真就想起个事儿来。哎呀，这个我呢，虽然家乡是山东的，可是想一想，真就没有什么事儿相烦于您。只是我心里头记得，迅猛的时候，乡下有一个学生叫做寻梅呀、啊。那个时候这孩子才7岁，哎呀，这都已经过去10多年了，想来这个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家是个务农的人家，也不知道读书读得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在不在应考。如果还在应考的话，嫌弃你留意给看看，如果有一线之名，推情拔了他，也了却我的一番心愿。哎呦，范进一听这个，牢记在心，这件事儿无论如何得给老师办了。那么周进提到这个寻梅，咱们前文书说过，就是周进当初啊也是60来岁啊，没进学，连秀才也没考上，在乡下薛阶集那个观音庵里头教私塾的时候，教的有那么一个学生，7岁的孩子叫寻梅的。您还记得王举人到这个观音庵，到这个学堂，因为赶上雨了嘛，到这儿来避雨，跟这周进有那么一番接触。那时候正赶上寻梅送来了繁楷字，请老师给批改。这个王举人一看见寻梅这名字，就跟周进讲了自己做的一个梦，梦见呢和自己的同乡一个叫寻梅的是同榜进士，一块中的进士。这王举人还说呢，这做梦啊没准儿，你看这孩子才7岁，我都多大岁数了，我现在就已经是举人了，我怎么可能跟他是同榜进士呢？当时呢这事儿也就当个笑话一说了之。可是后来呢，这周进呢把王举人的这番话呢也就闲聊天说出去了，这些孩子们也都听说这事儿了。从这以后，孩子们管这寻梅就叫寻进士。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周进闹得叫大家伙对他都有意见，有很多人认为呢是寻梅他们家比较有钱，所以经常的给周老师送一些东西，周老师为了讨好寻家，所以给寻梅脸上贴金。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大家伙呢不想用这个私塾老师了。这周进也是因为这个失了管了，失业了。其实呢什么事儿都是塞翁失马塞翁得马，焉知非福焉知非祸呀。本来这周进失了管了，饭碗丢了，看着也是件坏事，可哪想到跟着人家做买卖的进到省城，结果呢人家这些做买卖的给他凑钱，哎，帮他买了这么一个功名，后来呢这有资格参加乡试了，一路高升，一直走到今天。如果不失管的话，哪有这个机遇啊。所以呢现在啊

0: 周进，你看教了那么多学生，唯独对这个寻梅他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啊，在那个当时呢，寻梅这孩子也确实很聪明很伶俐，学习也很刻苦，这老师呢对这孩子呀，当时印象就非常好。虽然当时才七岁，但是周进觉着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一直到现在还记着呢。当然了，咱们也不得不说，寻梅他们家在薛家集这么一带也确实算是个富户，家里头算是比较有钱。那家里头有钱，自然对这个周老师呢就多一些照顾，也给周老师花了一点钱。当然了，说是花太多那不现实，没有的事儿。但那个时候周进家里头穷啊，就靠着交管挣那么几个钱勉强维持吃饭。寻梅他们家对他这点照顾他也是铭记不忘啊，所以呢今天才把这个事儿托付范进，这才引出一段范进挑灯查寻梅。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八十一集。
2: 上回说到，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突然对我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3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3亿日元？我不记得这回事了。不记得？人们都惊异了，各种不信任的话都来了。这样大的事儿能不记得？这是张景惠五部六藏经手的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啊。你这是有顾虑吧？检举认罪时你一定也是没交代了。我说在大栗子沟时，我只想到到了日本必定凶多吉少，因为吉冈说连日本天皇也表示了不能保证我的安全，什么3亿日元就没进我的脑子里去。我是真的不记得这回事了。

0: 你到现在还是有顾虑。这个意见一有人提出，就成了一致的意见，无论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本来讨论正题时我还很自然，问题一转到3亿日元，而且被一致认为我仍存在顾虑，对政府隐瞒，我就真的又有了新的顾虑。以曾子之贤，与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此母不能信也。我这里在众口一词之下，还能得到所方的信任吗？我被这个问题苦恼了一夜、两夜、三夜，不会相信的。在深夜里，同伴们发出了酣睡的鼾声，我独自醒着，眼睛凝视窗外走廊里的灯光，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又引起了无数的胡思乱想。溥仪呀，溥仪，你改造了8年，你受到了多么久的人道待遇，人民对你是以德报怨，为了让你像个真正的人那样知道好歹，花了多少心血，而你却说那3亿日元忘了，你还有一点点的人心吗？你欺骗人民还有个够吗？3亿日元这样的大事儿会忘记吗？这可不是30块、300块钱呐，把它说成是隐瞒吧，这样就一切都过去了。可是这不是欺骗吗？我已经几乎从铺上跳了起来。过去我动不动就写个检讨，至少其中有一半是怀着取信于所方的目的，把它当作手段用的。难道我今天仍然还要这样无耻吗？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我首先发了言，多少带着些火气地说，我忘了就是忘了，是不是有人和我说过这件事儿？还有问题嘞，你们这不是诚心吗？谁知这句话一出口就戳上马蜂窝喽，连中立的都生起气来，说我是打击报复，拒绝批评，态度傲慢，甚至有人说这是十足的抵抗改造的表现。问题又转到了我的态度，我慌了，我想这可缠不清了，3亿日元是隐瞒，小组会上又拒绝了帮助，这到了哪里也是说不清的问题了。完喽完喽，这种悲观宿命的思想一出现，深埋在心底的一度克服了的念头又起来了，还是承认一切，逃过这个难关吧。不就是检讨吗？一张检讨书可以换得安宁信任，为什么不走这条最近便的路子呢？我写下了3亿日元，我是隐瞒了，小组会上我的态度是对抗的，我对政府还有顾虑。后来有一个晚上，看守员通知我说所长召见，我怀着阴郁的但更多是惭愧的心情走上所长的小楼，敲了敲所长的接见室的门。进来吧，溥仪。这是老所长的声音，果然在灯光下现出了老所长的花白头发。老所长自从调到别的机关仍监管这个管理所，不过他已不经常来了。看到了许久不见的老所长，我感到了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在他慈祥的面容上，从他的嘴角上，我看出了一点严峻，这是凭我8年的经验看出来的。我坐了下来，顺从地点上了烟，我把烟拿在手里，低下头来。你写的检讨我看见了，小组会的记录我也看了，咱先说说这件事儿。受不住别人的批评，这到底不是件好事儿。我这个人从小念书不多，可是我从小就听念书人说过，孔子的徒弟子路很喜欢听人家的批评。你念过4书5经，哎，有这话吧？啊，有，子路闻过则喜，大概是这句话。嗯，你记得就好，子路这人值得称赞，跟这个品质大概很有关系。你一定记得这几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记得，记得，还要做到。我没做到，今后一定做到。有这个决心就好。现在再说第二个问题，你的检讨书里说的，除了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之外，还有哪条是真的？我惊愕地看着所长，对答不上来。所长接着说，三亿日元是你忘了还是隐瞒呢？我的呼吸急促了起来，但我怎能欺骗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呢？有着黑皮箱的珠宝，除四害的任务，这一切经历怎能容许我欺骗他呢？但我又怎么向他说清楚呢？这能说得清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以为说了实话是坏事吗？所长，我可欺骗了政府，我怕众口一词，我难道是非曲直是靠暂时的多数意见来判定的吗？所长，我的眼泪汹涌而出，我还有患得患失顾虑，我受不住考验。认识到这个就很好，你再不用胡思乱想，应当勇敢些，做人是要有勇气的。当我向所长告辞的时候，看着他满头花白头发，我猛然想起8年前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么多的白头发呀。在世界上，我还能有什么更亲的亲人呢？曾母尚且要疑心自己的儿子呀。所长，这是谁呢？这是共产党员。特赦是谁提出的？是共产党的中央。共产党人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那些过去对人民犯了滔天大罪的，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汉奸，是帝国主义帮凶的阵营里的分子。这个建议者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了的，他的儿子是牺牲在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的。我再说一遍，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的犯人的那种对出狱的向往心情，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在这里已得到了他们所向往的阳光、自由和亲人，同时我也有我所向往的事物，我也向往着得到特赦。为了说明我的向往，我要先说一说在特赦令公布前我的心情，我在想什么。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959年4月，我接到了五妹夫妇给我写来的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说，你的外甥学地质的那个，为了勘探祖国的宝藏，锻炼体魄，自从参加爬山队以来变得更加坚强勇敢了。他和同学们在师长们领导下征服了祁连山的一个雪峰之后，到了西藏，在这里正巧遇上了西藏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刻勇敢地和农奴们一起拿起了武器，跟着解放军参加了对叛匪的战斗。我们真想不到他是这样的勇敢坚定，在最严重的关头上毅然地为了藏族兄弟的利益，不吝惜自己的身上的血。在平定叛乱之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他来信和我们说，爸爸妈妈，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美丽雄伟啊。这些平凡的没有华丽辞藻的朴素的文字引起了我不小的激动。我接到亲属们的来信，每看到他们叙述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流露出的喜悦，特别是在提到他们的下一代而流露出的喜悦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激情产生出来。免宿释放的妹夫们谈起他们的工作岗位，谈起他们如何忙于翻译工作、学习生活时，也引起过我的激动。我的妹妹们谈起他们参加义务劳动、取得红旗，谈到自己的快乐的汗水，也引起了我的激动。我的远支亲族来信，谈起他们自己和那些原已被社会遗忘了的老族人，正在为祖国的文史事业贡献着他们的力量时，也同样的使我激动。然而，激动人心的又何止这些呢？每天都有更激动的消息，从报纸、广播、特约的专题报道中打到人们的心上。由于我参加了医务组，我对医药卫生消息特别发生兴趣。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县的一个解放前的鼠疫流行区变成了一个无鼠乡，曾被称为瘴疠之地的云南边区已经控制住了疟疾的流行。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等许多地区基本上消灭了危害千百年的血吸虫病。为了抢救一个烧伤的钢铁工人邱才康，上海的医务人员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为什么呢？因为在从前，富翁们没有可能患这种病，这项医学课题就没有受到重视和钻研。但是现在不同了，在一年中，农村的医院发展到10万多所，床位40多万张，人在我们国家里是最宝贵的。我甚至对体育消息也发生了兴趣。在1958年末到1959年初，短短几个月里，我不能不被这些体育消息所吸引住。黄强辉以158公斤创造了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赵庆奎以177.5公斤成绩刷新了轻重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李增福以1小时17秒2再次创造男子100公里自行车的世界最新纪录，穆祥雄以1分11秒4成绩打破男子100公尺蛙泳的世界纪录，三个女跳伞运动员以距靶心平均2.69米打破了世界纪录，陈静开创造了3次轻重级的挺举纪录，荣国团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在意气风发的主人公面前，有什么办不到的呢？黄河清是我们祖先历代的理想，在今天却成了现实。黄河在历代诗人的笔下是永不能驯服住的龙，在历代帝王眼中是永远与江山的统治有关的隐患。但1958年冬季，在中国人民手下截了流。我常常从那些英雄而又平凡的人物报道中，也从我收到的信中看到人们最常说的是这样的话：我的工作太平凡了，但是这可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呢。我做得很少，为了实现总路线，我一定要做得更多。
为了大跃进，我又修改了自己的计划。这些主人公的自豪的语句令我激动，令我暗暗地生出羡慕之情。我能不能也像他们那样说，我的工作这也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为了祖国我在做着什么。有一次外出参观，在旅顺的一个马路广场的边上，有一个巨幅油画，画着一个人用手指着，上面有一行文字：在大跃进中你做了什么。我不禁想，这是指着我吗？这是在问我吗？我有资格被询问吗？我有资格回答吗？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资格回答这个询问的人呢。我多么羡慕我的妹夫、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孩子呀。这就是我所向往的，我能像他们、我的亲属们、抚顺街道上走路的人们、露天矿和龙凤矿那些矿工们，这些有资格以主人公的自豪或向世界上任何人宣称我是个中国人，我是个伟

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我相信这个前途是存在着的，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它是那么具有诱惑力。当然，这要到了人民批准了的时候，到了承认我是确实改恶从善的时候，也就是我成了一个人的时候，也才会真正成为现实。当我想到这里，那个3亿日元的欺骗的检讨书又浮现在我的脑际。那次的考验，1950年，或者是检举认罪以前，我听到了这个特赦令，倒也许想到自己的头上。1950年，或者是检举认罪以前，我听到了这个特赦令，倒也许想到自己的头上来。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有许多人也是和我同一个想法。在讨论中，有人说，虽然第一次特赦一定不会有我，但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将来总会有我。这个说法也和我想的一样。有一天晚上，代理所长找我谈话，问起我想到谁可能被赦的问题。我想了一阵儿，说出了组长的名字。他又问还会有谁，我又说了最近一次学习评比中成绩最优的一个，又说了学习委员会的一个。如果他问最后一批被赦的有谁，我倒会一定说出自己来。所长没有这样问，却微笑着说，我相信这是你心里所想的，老所长上次和你谈的是对你有影响的，最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也有一定进步的表现，好好努力吧。他又问我是不是我们组里有人在准备遗物，我说不知道，我倒没注意到这个。后来回来一留心，原来确实有人在悄悄收拾东西，把破旧的袜子丢进垃圾箱里，把一些信和废物烧掉。在闲谈中，我听到这些对话，你大概一定有希望。哪里哪里，我总在你后头，甭客气。你如果先出去，我倒希望你经过我的家乡，帮我寄一点五香豆来，那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好吃极了，我要出去一定每位奉赠一袋。我心想，如果每人出去都寄点特产来，大概我和大下巴就会被各地的特产买起来喽。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我心目中将要第一批出去的人，甚至连那些悄悄收拾衣物的人也越来越羡慕。我想象着他们会站在广场的那幅画前满脸红光。所以当那个难忘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还是不胜疑惑的。12月3日的晚上，副所长又找了我去，又问起我对特赦的想法。我的回答仍是那一句，我是没希望的，但我决心争取以后。哎，假如你被特赦呢，你怎么想？那是人民批准了我，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但是现在是不会有这事儿的。这天夜里，我一想起所长的那句话，假如你被特赦呢，我的心脏突然跳动起来，但随后对自己说，不会的吧。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的主席台上挂着一条大红横幅，我的呼吸急促了起来。我看见了横幅上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首长讲了简短的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爱新觉罗溥仪。”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罪犯爱新觉罗

0: 仪，男性，54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1959年12月4日。
1: 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呀，你把我早就成了人。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间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范进就任山东学道，临行之前到周四夜的府上去拜辞老师，另外呢问老师，这山东是您的老家呀，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学生代办的吗？哎，周进呢还真就想起一件事来，当初在薛家集教馆的时候，教这么一个孩子叫寻梅的，寻梅那个时候才7岁，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这孩子也长大成人了，不知道现在学业怎么样了，如果还在考的话，你看看他的文章，如果但有一线之名就把他给拔取了，也了我一番心愿。其实呢，咱得说，在当时周进交管的时候，那是失意的时候。你想啊，考学考到60来岁依然没进学，这有多苦恼啊！那个时候生活也困难，哎，要钱没钱，要什么没什么。寻梅他们家当地也算是小财主啊，对这周进照顾有加。另外，寻梅这孩子学业上也上进，周进对他格外有好印象，所以呢，今天当着范进的面托付这么一番。范进的老师有这么一番托付，自然是牢记在心。等辞别老师到山东就任，这学道的事儿啊其实也不老少呢，乱七八糟的事儿，哎，一半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才按临兖州府开始考试了。生童共是3捧啊，他呢忙活着考试的事儿，就把周进周老师托付的这件事儿给忘了。哎，一直到了考试都结束了，第二天就要发同生案了。发同生案呢，就跟乡试会试发榜那是一样的，这案子一旦发出去那就更改不了了。第二天要发同生案，头一天晚上他突然间把这事想起来，哎呀，我老师周大人周老爷托我一件事儿啊，叫我给查查他的一个学生叫寻梅的，叫我把寻梅给拔取了。哎呀，这件事我怎么忘得一点没剩呢？明天就要发案了，这我要是给忘了，把这寻梅给漏掉了，我将来我回京怎么见老师啊？哎呀，大意了，大意了。现在呢，天已经晚了，怎么办呢？准备睡觉，觉也甭睡了，赶紧挑灯夜战呢，把生源等地卷子拿出来了，一个一个的开始翻找，对着号一个一个对照，看看有没有寻梅，整个都查完了，没有。哎呀，莫非真的没拔取上，落选了？行了，把这些木刻也全都找着了，在他们房里头把那些同生落选的卷子也都拿来了，对着名字座号一个一个细查，这一共有600多卷子全都查遍了，没有寻梅的卷子。哎呀，范进范学道犯了合计了，怎么回事？莫非说这个寻梅没来考试？ 不考了？叶兴许，哎呀，如果要那样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人家不考了呀。但是转念又一想，不行，我还得仔细查一查。那如果一旦要是来考了，我没查着，将来见老师，我这个脸面上说什么也放不下呀。老师对我那么大的恩情，就这点事儿我没给办好，我还给落下了，这可不行。哪怕是明天不出案，我也得把这寻梅给他查着，必须得弄个水落石出啊。这又查，这一宿没睡觉，也没查着。等到第二天了，跟这些木客们一块吃酒的时候，他呢把这件事儿就跟大家说了。哎呀，大家伙呢也替他分析这件事儿，到底为什么没查着这个寻梅。大家伙呢你一言我一语的，怎么说的都有。内中啊有一个少年木客叫曲景玉的，这也是跟他开玩笑。哎呀，老先生，您这件事儿倒应和了一个故事啊。哎呀，这事儿要说起来呢，这也是多少年前了。有那么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他呢在何景明先生那儿住着，在那儿吃酒。何景明先生有点喝醉了，就跟他说，说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第六等的了。其实呢，何景明先生说这个话，这是醉话，也就那么一说。这位老先生呢就把这话记在心里了。等到了四川就任的时候，这三年学差呀，他呢还真就留了心了，干什么呀？寻找苏轼，查卷子，查苏轼这个名字，没查着。后来等这三年的学差完了回来，再见何老先生的时候，跟何老先生说，哎，学生在四川三年呢，到处细查也没查着苏轼来考啊，想来这个苏轼怕是临场规避了吧。哎，你说这事儿可笑不可笑？一边说着，一边呢用袖子挡着嘴偷着笑。其实呢，在座的人也有很多听明白怎么回事了。人家苏轼那是宋代的大文豪啊，这是明朝的时候，怎么可能有苏轼来考试呢？人家何景明说的这个就是讲啊，苏轼的文章到这儿来能考第几等，并不是说有这么一个学子叫苏轼的。这位老先生是误会了，也说明呢这个老先生是孤陋寡闻，居然不知道苏轼何许人也，这讲的是个笑话。这些凡是知道苏轼怎么回事的人全都乐。

也竟读四书五经了。对苏轼啊，他还真就不太晓得，不知道苏轼怎么回事。所以呢，他也是实话实说，也不知道这位讲的是笑话，愁眉苦脸呢。哎呀，那苏轼的文章既然不好，查不着也就算了，可这寻梅不通啊，那是我老师单独托付我叫我提拔的人呢、如果查不着，我怎么好意思见老师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啊，一片笑声。有知道苏轼怎么回事的，人家自然就笑这个范进，你连苏轼都不知道。当然也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直愣神，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大伙都笑什么。当然范进呢也不知道大伙笑什么。哎，这么个时候，有一位年岁比较大的木刻叫牛布衣的，一拍脑门，哎呦，范大人，您说的这个寻梅是汶上县的是吧？啊，对呀、啊，汶上县。哎呀，那何不在已经取中入学的十几卷里头查一查呀？或者这个寻梅的文章特别好，前日已经取了，这也说不定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是是是，赶紧查赶紧查。范进这才想起来，以前呢刚刚开考的时候，在汶上县有那文章特别好的，一眼就看好的文章，这一准儿得拔取的，就提前呢都已经拔取了，这十几卷呢都放在一起了。哎呀，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说不定这寻梅的文章特别好，那个时候就已经拔取了，已经放在那堆里头了。这赶紧的，把先前拔取的十几卷都拿过来，一一的对着号簿开始查找，查找名字。其实呢，不用一一的对照，一一查找，头一卷就是寻梅。哎呀，没想到这寻梅这么有出息，年轻轻的，现在顶多也就二十来岁呗，文章这么好，在提前拔取的这些里头还是头一卷。哎呀，到这儿范进这心也放下了，也是喜出望外，满天的乌云全都散了。这时候看看时辰，也差不多该发案了。这时辰也到了，另外呢，所有参加考试的童生全都等着呢，等着发落。这就开始发案。哎，先是生源，一二三等都发落过了，然后传进第四等来。这个第四等啊，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属于劣等了。你看先前已经进过学的，这每年呢考试也都参加，参加排名次这就不同了。要个一般的来说，你这老写文章老写文章，这就写熟了呀，那一定是排在前头的。可是呢，有的不行，不上进的，兴许呢越来越次。这第四等啊，传上来的第一名就是梅九。这梅九您还有印象吧？咱们开书不久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梅九梅三相。那个时候呢，周进还没进学呢，秀才还没考上，到薛阶级前去交馆去。薛阶级呢，这老百姓筹了钱了，摆了酒宴来款待周先生，找一个陪客就是梅九，
也

0: 为美酒呢，那年进的学，他已经是秀才了。那个时候周先生还不是秀才呢，还只是一个童生。哎呀，当时美酒在周进的面前撇吃拉嘴，又作诗又什么的，闹得这周进好不尴尬。可哪想到啊，这十几年过去了，周进是一路畅通，先是考了举人来，然后呢又中了进士了，这官运亨通，现在已经是国子监的司业了。可是这美酒依然没中举，到现在还是一个穷酸的秀才。尤其这次考试，他居然还考在了四等，这属于劣等生啊。在那个当时呢，读书就是念背打，哎，你学得好的，当然了，要给你什么好的名头，也要表扬，脸上也有光。那学得不好的，说不好就不好吧，那不行，得打。你别看中了秀才了，中了学了，也一样，也要照例责罚。这美酒上来之后，跪倒给大人磕头，把自己这卷子也看过了。这范学道把脸就沉下来了。美酒啊，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业呀，你怎么荒谬到了这样的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啊，本该考居几等，姑且从宽，取过戒尺来，照例责罚。这下边门斗答应一声，过来就要拖美酒，要下去要打。美酒一看不好啊，赶紧求饶说明情况。
1: 大老爷，大老爷，生员有下情回禀啊，讲。生员那一天是有病了，所以这文章有点糊涂，求大老爷格外开恩的。
0: 范进哪信这个呀，把脸一沉，哼，朝廷的公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将他扯上凳去，照例责罚。是。这有一个门斗上来，把这美酒拖到凳子上就要打。美酒可急坏了，这读书人呢要脸面呢，挨了打了传扬出去，以后怎么见人呢？一想怎么办呢，我说我有病，人家老爷不信，不开恩，这怎么办？哎，想起来了，那周司爷、周老爷、周大人跟我可是见过面的，我们是熟悉的。听说这位大老爷是周司爷的学生啊，那么说呢，我呢也套套近乎，我也说我是周司爷的学生，他兴许就能网开一面。你看，这也是美酒的聪明之处。想到这儿，赶紧的破落三声的就喊上了：“大老爷，大老爷，看生源先生的面子上，您开恩吧。”嗯，你别说，他一说看先生的面子上，这范学道还真就一愣神儿。你先生是哪一个呀？
1: 回大老爷话，现任国子监周司爷周贵轩先生会进的便是生源的业师。
0: 哦，真管用了。范进一听这个，这脸啊虽然还沉着，但是话茬变了。哦，原来你是周老师的门生啊。

0: 我也是周老师的门生啊，也罢，权且免打。
1: 哎呦，
0: 这把个美酒心里头高兴的。这就是在大老爷面前，他不敢蹦起来，要蹦起来，大老爷兴许急眼还打，所以呢，他得压制着这个兴奋劲儿。哎呀，免打了，高兴的不得了。这门斗呢，把他也放下来了，上来跪下。范学道呢，沉着个脸：“你既出周老师门下，更应该用心读书。像你做出这样的文章，岂不有殿门墙桃李？此后需要洗心革面。本道来科考时，仿知你若再如此，断不能饶恕了。来呀，赶将出去。”
1: 是。
0: 这下人上来，连拖带拽，走走走走走，滚！是轰出了大堂。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脑梗啊，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慢性疾病，这种病的致死率是很高的。据统计啊，我国每年死于脑梗的患者将近有200万人，可以说是严重威胁着人们生命和健康的一种疾病。假如只是大脑中一些很小很细的血管发生了堵塞，那么可能会引发轻微的肢体不灵活，语言有点障碍。可如果是大脑出现大面积的血管堵塞，那可就严重了，可能会导致无法逆转的偏瘫、失语、大小便失禁等等，甚至会直接猝死。那都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脑梗呢？发生脑梗之前又会有哪些征兆呢？应该怎么去预防？今天呀，云生就跟大家聊聊脑梗这个话题。研究发现啊，抽烟喝酒会诱发脑梗，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重动脉粥样硬化，还会促使血管收缩，导致血管痉挛，诱发血栓。而长期大量的饮酒也能够导致动脉硬化，原因呢是酒精在肝脏内代谢，增加了肝脏代谢的负担，致使脂肪代谢、糖代谢发生了异常，促使血脂升高，从而呢加重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除此之外啊，还有几种食物也会诱发脑梗的风险。香肠、培根等等这些加工的肉类，为了保证味道好，保质时间长，所以这些食物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钠盐，盐分摄入过多，很容易使血压升高，诱发高血压。那高血压呢，会引起脑出血、脑梗，还有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有数据表明啊，70%的脑出血、脑梗和高血压有关，而这些呢，则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的重要原因。可乐、雪碧等等这些高糖的饮品含有大量的糖分，长期的摄入会使血糖升高，同时呢，也会影响到血压水平。此外啊，摄入糖分过高，身体呢又消耗不掉，这多余的糖分就会在体内转化成为脂肪类的物质，囤积起来诱发肥胖、高血脂。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每天喝1到2杯含糖饮料，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26%，而发生心梗、脑梗、猝死的风险会增加35%。还有啊，奶油蛋糕、汉堡等等这些富含反式脂肪酸的植物。反式脂肪酸呢，被称为餐桌上的定时炸弹。这种脂肪酸是人体几乎无法消耗掉的坏脂肪酸，大量的摄入会使血脂升高，还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的形成。此外呢，还有几个坏习惯也是形成脑梗的帮凶，甚至啊还会加重病情。首先就是熬夜，熬夜会使人睡眠不足，降低身体的免疫力、记忆力，增加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经常熬夜会对血管造成损伤，使血管发生病理性的改变，出现血管痉挛，诱发危险，比如常见的过劳死。其次呢，就是长时间的久坐，身体啊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会压迫血管，促使血液减慢，这样呢血液循环就不通畅了，增加了斑块的形成，长期以往会增加血管堵塞的风险，尤其是下肢静脉血管。以上呢就是一些诱发脑梗的因素。脑梗虽然来得很快，但并不是没有征兆的。下面呢咱们就来看看脑梗发生之前的一些预兆，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要小心了。突然的出现剧烈的头痛，

这些都可能是脑血管疾病将要发生的症状，同时呢，往往还会伴有血压升高的情况。如果出现眼前一过性的发黑，看不见东西了，数秒钟之后，或者呢几分钟之后，慢慢的自己又恢复了，一般呀也不留后遗症，或者伴有恶心、呕吐、头晕等等这些感觉，也得警惕是不是脑梗。还有就是一侧的肢体出现了异常，比如说手脚不灵活，力量减小，持物不稳，甚至呢出现麻木感，这个时候要警惕，尤其是有血管病史的人。再有就是平时说话呀很正常，可突然间说话就不利索了，还流口水，甚至啊感觉这个舌头根发硬，出现了语言障碍，这个时候最好也去检查一下，预防脑梗的突发。再有呢，就是近期一段时间经常的哈欠连天，感觉啊很疲倦，不管睡多少觉就是缓不过来，这可能是脑供血和供氧不足出现的表现。这个时候呢，要警惕脑血管是否堵塞，最好啊去医院查一下。在临床上，大约有 80% 的脑梗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都会出现这种症状。记住啊，提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好了，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造成脑梗诱因和发生脑梗前的一些征兆。咱们接下来啊，先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介绍了脑梗的诱因和前兆，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告诉您该怎样去预防脑梗。首先呢，我们要控制好血压，保持血压的稳定，避免波动过大。高血压是导致脑梗高发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钠与血压升高关系又很密切，因此啊，在生活当中要注意少吃过咸的食物，以免血压升高，为脑梗留下隐患。而想要稳定血压，除了不能够擅自增减降压药之外，日常的习惯也很重要。有研究表明啊，人体血压经过一整夜的循环之后，在清晨期间是最容易升高的，可能会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因此呢，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得慢一点，切记不能过猛的起床，导致体位瞬间变化过多，从而血压会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其次呢，要注意预防便秘。一旦发生便秘，用力排便也很容易导致血压升高，非常容易诱发脑梗。在生活当中呢，要主动的多喝水，适当的吃一点粗粮，增加膳食。

纤维的摄入，喝一点酸奶，补充一些益生菌，这些都有助于预防便秘。另外呢，还不能够太懒惰，要注意保持适当的运动，增加肠道的蠕动，减少便秘的发生。另外啊，还要远离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这类食物呢属于三高食物，摄入过多了的话会造成血管当中甘油三酯含量过高，导致血液粘稠。此外呢，甘油三酯还会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斑块，使得血管内径变小，血流变慢，从而呢使血管堵塞变硬，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阻碍了血液流通，增加脑梗的风险。生活当中啊，必不可少的食用油咱们也得慎重选择，不仅要控制总量，还要注意各种的搭配吃法，将油酸类丰富的橄榄油、亚油酸类丰富的大豆油、亚麻酸类丰富的苏子油按照2:2:1的比例搭配着吃，大概啊25克到30克，这样搭配的食用油呢，可以吃其人体所需的三种脂肪酸，有助于调节血脂平衡，减少血管堵塞。其中啊，苏子油含有大量的亚麻酸，可以软化血管，有保护血管内壁细胞，减少脂质沉积以及改善纤溶的功能。中国营养学会2013年版推荐的亚麻酸每日摄取量是1600到1800毫克。亚麻酸还可以清除咱们血液中的垃圾，降低血液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胆固醇，增加血管的通透性，帮助清除对心血管有害的物质，保护心血管系统的健康。还有啊，就是要科学的饮水，保证血管的健康。清晨起床以后，经过了一夜的休息，这个时候人体的血液是最为粘稠的，可以呢喝上一杯温开水，这样既可以补充体液，稀释血液，又可以改善粘稠的血液程度，降低血栓的形成几率，有助于预防脑梗。白天呀，在两餐之间泡一杯淡茶水，可以呢消脂排毒，给血管清清淤，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这个茶呀，可以是绿茶，绿茶呀没有经过发酵工艺，营养保存的比较全面，可以减少消化道对脂质的吸收，促进脂肪的排泄，降低总胆固醇。也可以呢喝草药植物搭配的茶，像荷叶呀、蒲公英、附丁搭配在一起做成荷叶附丁茶泡水喝，可以降脂降压防血栓。晚上睡觉之前喝上一小杯温开水，不仅能够补充充分的水分，同时呢还有助于睡眠，对于夜晚的血管健康是十分有益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啊，一小杯就行了，别喝太多，以免导致起夜过多影响睡眠。最后呢，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进行运动，睡眠的时间太少，经常熬夜，体内呢会分泌大量的激素，而激素会让血管收缩，阻碍血液的流动，增加血液的粘稠度，导致血管堵塞，增加了脑梗的风险。当然了，咱也不能赖床不起，清晨血液容易粘稠，如果长时间的赖床不起，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所以啊，不熬夜，不赖床，充足的睡眠，保护机体的健康。那么适量的运动呢，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控制体重，对于防脑梗是十分有益的。因此啊，不要太懒惰，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俗话说，人老先老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肌肉的力量是在下降的，特别是下肢肌肉群的力量有明显减弱，这样呢给老年人的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晨练是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首选，而且呢还能够提高心肺功能，提高了肺活量，促进了血液循环，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云生跟大家聊了聊有关脑梗的预防，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当然，您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有兴趣的话题，或者呢，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聊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画笔。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画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红蓝关。
3: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0: 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2: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11: 是研究这个区域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

0: 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0: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4: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4: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4: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5: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4: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4: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6: 天那天
3: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7: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8: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3: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9: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0: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3: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0: 老师们到星期日就都
9: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

0: 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3: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2: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5: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4: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4: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4: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7: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8: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9: 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8: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0: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3: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2: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
3: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2: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
3: 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在这黑暗中请靠背，我听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不是我记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这离开了脑海轮回，你的脸你的笑容你没见，每分钟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人短短几年内迅速在职场中脱颖而出，而有些人在职场中却止步不前。人们常说

职场风云，往往在于细节和习惯的厚积薄发。入职两年不会有明显变化，可五年后变化就开始凸显。究竟哪些习惯可以影响我们的职场生涯？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同分享成为职场达人的几个小习惯。几个习惯里头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每天早到十分钟了。其实短短的十分钟却是我们从生活进入工作状态的缓冲期。早到十分钟，整理一下工作桌面，泡一杯热茶，整理一下昨天的文档，写下一天的任务清单，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十分钟的早到不会让你在一天中的工作当中手忙脚乱。很多职场新人从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就跟时间玩起了拼命赛跑，到了公司急匆匆地忙碌一天，没有一天的时间规划，没有一天的整理总结，终是不能被职场积累沉淀的。而早到十分钟不仅能够给同事领导留下好印象，也利于梳理自己一天的精神面貌，调整好模式，就能够轻松愉快完成一天的任务了。这十分钟里，开头从清洁工作开始，一个整洁的桌面绝对是你高效工作的前提。有些职场人看到桌面上散乱的文件，不知从何做起，就容易造成行动上的拖延。或者是刚进入工作状态，看到手边有打开的小说文集，不免就立刻陷入虚拟的世界里。记得我的一位职场前辈说过，工作本质是痛苦的，是磨练心智的一段旅程。工作中我们要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摒弃一切外界干扰。一个整洁的桌面能够给我们提供愉悦的心情和持续努力的空间。任务在当天完成，不能拖延，是另一个重要的习惯。一个做事利落、当日事当日毕的人，更容易赢得领导的信赖。一些职场人没有单烂的时候，总是喜欢拖延。工作要计划，而努力完成每日任务是我们执行计划的必备之路。松下电器说过一句名言，哪怕加班到12点，完成每日工作任务是必须坚持的准则。其实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后，不仅是对于工作，对于人生也是大有裨益的。你将从拖延中走出，变得更加勤奋高效。当日事当日毕是我们职场人要培养的习惯，也是人生中应有的良性循环。见面从微笑开始，可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小细节。笑不分人种、性别和地位，是我们对任何人应有的姿态。微笑不是谄媚，而是我们对他人基本的尊重与真挚的问候。早上进公司的那一刻，跟前台微笑问候早安，晚上跟保洁阿姨微笑说再见。正能量这本书全书描绘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表现原理。简单来说，表现原理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行为会决定我们的情绪。你在努力微笑的那一刻，发现心情也会愉悦晴朗。试着微笑吧，职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由衷的热爱。微笑的习惯还有一个伴侣，那就是话语从赞美开始。真诚的赞美别人是我们真诚交友的第一步。人生不如意之事太多，每个职场人也肩负着很多人生职责。学会真诚的赞美别人，给别人自我实现的机会。也许一个小小的赞美之词，让同事在一天的工作中高兴许久，借此搭建真诚的人际关系，何乐而不为？你想得到别人怎样的称赞，也请将你真诚的赞美送给别人。做人从低调开始，是新人尤其需要注意的习惯。有些职场新人从名校毕业，自命清高，对同事的工作指手画脚。要明白，每一个工作多年的师傅都有着珍贵的知识宝库，你的高傲可能会堵死你求知的道路。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当今分工如此细化的现代社会，一人在都会成为你的老师。一
个低调的人才能够将姿态放低，虚心地听取他人建议。有多少人觉得讳疾忌医故事可悲，但又有多少人自己就在这样的可悲故事里浑然不知。所以啊，做一个低调的人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另外，职场上的自我要从我们这个概念开始。很多职场新人开口言谈都是说我，殊不知职场或是人生中没人会有帮助你的职责。说话时试着从我们开始，虽看似一个小小的改变，但却是思维上的巨大改观。当你频繁使用我们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共同利益，或者去考虑对方的感受。一个小小的暗示却能让你在职场中人脉甚广。抛弃自私的我，思维表达请从我们开始。还有很多职场新人啊，觉得日志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日志是一种未来沉淀的方式。每天下班前花10分钟，试着整理一下一天的工作和时间消耗，日积月累，你会大有不同。学习任何东西，输出都是最好方式。只做不写，只看不总结，收获总是微不足道。很多职场新人见到相似工作问题，脑海中浮现类似经历，却花费数小时也找不到以前的踪迹。而培养写日志的习惯，建立标签，方便我们搜索，为日后的腾飞厚积薄发。其实这些习惯养成容易，但能不能坚持就要取决于你了。为什么懂得这么多，我们还混不好职场？请记住，懂了要去付诸行动，在行动中总结经验，丰富自我。养成这几个好习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恋爱的过程中经历一些创伤性的挫折，尤其是在感情中，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创伤，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的能力。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样从情感创伤中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生活中，人们更习惯用回避、漠视的方式来应对，但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只是回避和漠视创伤的时候，时间并不能带走一个人的痛苦。比如在年少的爱情里被另一半嫌弃和背叛，不论过了多久，还是会发现自己的性格里多了一些脆弱和冷漠，对别人也很难天真烂漫地交付信任了。所以怎么样去看待爱情的创伤，怎么更合理地去应对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处在爱情创伤中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反应是怎么样的。第一步呢，是闪回，就是反复回想另一半说过的话，或者两个人相处时的一些画面和事件。第二步则是回避，我们持续性的极力回避那些让自己难受的事件或环境，比如分手的场景，也开始不愿意跟别人相处，遇到示好的异性也不敢靠近。但随之而来的是持续性的自我否定，比如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很差劲，比如面对很多日常的生活事物，一做不好就会很嫌弃自己。不仅是爱情，在整个生活里都一直有挫败感。关于反复回想，这里我们想要详细的讨论一下。反复回想在心理学上叫思想反刍，它有一种自我强化的作用。比如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时，会不停地去回想，反复思考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一种过度关注往往使事情变得更糟。有的人在思维反刍的时候会把矛头对准自己，总是感觉自责和内疚，变得越来越抑郁。但是也有的人呢，会把矛头对准别人，于是变得越来越愤怒。有的人在回想自己的感情经历的时候，会找到前任对自己不好的各种细节，不停地想这些事情，于是越想越愤怒，认为都是对方的错，是对方导致自己陷入到这种无助的境地。我们常说因爱生恨，就是这么产生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之所以难以从感情创伤中走出来，是因为不能接纳感情失败这个事实。他们的内心经常有这样一种声音，

为什么是我？我对他那么好，我对这段感情付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么不幸？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觉得生活也好，命运也好，对自己太不公正了。但问题是，当你不接纳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时，你也就不可能真正的放下它。结果就是，已经是过去时的事情，已经是过去时的感情，反而更深的困扰着我们。有的人会把感情的失败等同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会觉得我这个人不行，没有魅力，或者不可爱，没有人会喜欢自己等等，不断的自我否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感情失败和对自我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与人相处。这样的人在跟新伴侣交往时会变得更有防御性，筑起一堵墙，他们担心新的感情会一样的失败。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当一个人内心越防御，越害怕新的感情失败的时候，越不容易开始新的感情。因为和你交往的人会感受到你的这种防御状态，认为你不够真心，所以难免会远离你。因此，有的时候受到感情创伤的人，就算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也变得很困难。那么，面对以上这些情况，我们怎么才能够从感情的创伤中更快地走出来呢？首先，就是不要把感情的失败和对自我的评价联系在一起。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对方离开你，并不代表着你就是不好的，而只是说你们两个人不合适。感情中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所以，用感情的失败来否定自我是不恰当的。要告诉自己，这不是你的错，错的只是感情本身而已。其次，要觉察一下，自己之所以被困在感情的创伤中走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无助，还是因为被伤害而感到愤怒，自尊心接受不了？还是处于一种被伤害的情绪当中，把自己当前处境的责任都推给了别人？还是说，我们根本不愿意接纳感情失败这个现实？找到最困扰你的那个原因，然后理性地分析一下，是不是真的如此？当然，有的人属于感觉型的人，他们考虑问题只凭感觉，不习惯理性地去思考问题，所以让他们自我分析的话会有点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让别人帮你分析。最后，当这一切顺理成章的时候，就要多行动了。仅仅把事情想清楚是不够的，真正从一段创伤当中走出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当中。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具体的去做一些事情。首先是提升自己。一次失败的感情会让我们看到自己以往看不到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因此变得更加了解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那么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而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其次，就是多与人交往，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慢慢地回到正轨。当你真正地迈开腿往前走的时候，你就真正地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